0: 直击校园欺凌痛点难点，从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清晰地阐释了校园欺凌的定义，逐一列举言语辱骂、肢体推搡、孤立排挤、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帮助学生识别校园里容易被忽视的欺凌行为，同时深刻剖析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学业发展与人格成长造成长久创伤，还会严重破坏班级秩序与校园风气。本次法治教育活动紧扣青少年成长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净化校园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岗位实习组织管理工作，规范学生实习流程，全方位保障实习安全与学生合法权益，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中餐烹饪、中西面点、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四个专业实习相关工作。前期，学校组织开展实习班主任提前工作部署培训，完成学生信息、实习资料的数据梳理核对，并逐一发放实习家长知情通知书，充分做实做细实习前夕各项筹备工作。本次由学校统筹安排实习的学生数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规划，自愿选择自主实习。参会企业与意向学生面对面沟通，现场面试洽谈，双向选择氛围热烈，参与招聘会的同学们热情不减，统筹实习生在现场与企业全部达成录用意向，供需对接成效良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联兴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鹤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我市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7号，市委书记刘鹤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施

0: 全市发展的前提，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检查力度，健全制度体系，以严实举措防范化解各类涉海涉渔风险隐患。随后，刘克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坚持陆海统筹、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统筹海事、海警、公安、海防力量，深化跨区域联动协作，凝聚海上监管强大合力。要保持高压执法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坚决取缔三无渔船，紧盯恶劣天气、凌晨等特殊时段和交界水域等监管盲区，构建全时段、全水域、全要素风险防控体系，消除监管盲点，持续规范海上生产秩序。要加强队伍建设，抓好业务培训，规范执法行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渔业执法队伍。要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教育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安全体检、专业指导，补齐渔业安全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强力推进渔船木改纲、渔业安全监管等重点任务，推动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1: 9月2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医保局介绍了全市医保系统停机切换的重要意义、时间安排、便民举措和保障机制，并回应群众关切。
0: 此次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是落实国家及省医保数字化、信息化改革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推进智慧医保建设的关键举措。锦州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将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医保数据、业务、服务监管全面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按照工作计划，我市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停机期间，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新平台试运行期间的短时维护将提前向社会公告。为最大限度降低影响，我市全面落实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就医购药需先行自费结算，待系统恢复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针对慢特病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特殊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全市医保系统启动战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处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布会明确多项民生保障政策，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因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业务可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后第一时间补办。停机期间，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拨付暂停，目前已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会议要求，全市定点医药机构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将不定时核查抽查，市医保局将稳妥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医保权益。9月23号，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11组来锦，先后走进市国资委和古塔区委开展宣讲，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锦州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1: 宣讲现场，4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结合自身实践，带来了精彩生动的分享。 以一泓清泉映山河讲述生态理念。

0: 以青春逢盛世，匠心向未来，诠释工匠精神，以英雄无名传递红色力量，以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绿色诗行描绘绿色发展。
1: 作为锦州文旅集团的一名宣讲成员，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以后我也想借鉴这种鲜活的宣讲方式，立足咱们锦州本地的红色文旅资源，讲好英雄城市的故事，把青春干劲儿投入到文旅振兴当中。
2: 作为市青匠首新宣讲团的一员，同时也是国投集团节能公司的一名青年供暖工作者，心里满是共鸣与触动。尤其是提到民生服务的部分，让我真切意识到，我们日常攥在手里的测温仪，守在身旁的供热机组，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岗位工具，而是青年参与城市发展、践行规划目标的微小支点。接下来，我会把这次的收获带回到日常工作里，既当好守好供暖防线的青年匠人，也做好把行业一线故事讲出来的讲解员，让青春的温度既暖透管网，也传到更多青年同事的身边。
0: 本次青年青语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3: 青年青语理论宣讲为基层注入活力，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用青春视角解读党的理论，让理论有声有色。
0: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凌河之下系列活动迎来中秋专场，两场精彩文艺演出接续上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9月27号晚，东湖大舞台上灯光流转，台下坐满前来观演的市民，伴随着昂扬的乐曲，晚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之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舒展大气，民族舞蹈洒脱奔放，模特走秀仪态优雅，嘹亮的歌声回荡广场，诗朗诵饱含赤诚，情景表演扣击人心，国粹唱腔韵味悠长，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交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次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涵盖歌舞、模特秀、诗朗诵、情景表演、京剧选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演员均来自全市各民间文艺团体，他们以群众舞台为载体，用饱满热情礼赞伟大祖国，诉说中秋团圆情谊。皎洁月色下，家国情怀与中秋雅韵相互交融，既抒发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也传递阖家团圆的真挚期盼。
1: 9月23号，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双节走访慰问活动，上门看望辖区内12户需要帮扶的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与暖心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慈善力量。
0: 在走访过程中，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志愿者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并认真倾听诉求，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活。
4: 酒类行业协会坚持开展送温暖、扶危助困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为锦州和谐发展、文明建设贡献我们酒类行业的一份力量。
0: 此次慰问活动，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把米、面油、月饼、牛奶等慰问物资送到群众手中，一份份慰问品，一句句暖心话，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慰藉。
5: 我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将持续开展困难群众的走访帮扶活动，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汇聚社会爱心，持续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0: 近日，黑山县在县城人民广场举办金秋大型专场招聘会，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现实需求，搭建双向对接的就业服务平台，助力各类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求职者往来穿梭于各个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待遇。
6: 这次招聘会设在广场上，过来也方便，种类多，信息都明明白白的，还能现场咨询。今天也相中了比较适合我的岗位吧，真心感谢政府给咱老百姓办的便民实事。
7: 非常感谢咱们县里这次提供的大型的招聘会议，它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招工平台。

0: 大的帮我们降低了招工用人的成本。
1: 此次招聘会面向返乡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采用岗位需求加就业服务加技能培训加劳动保障四位一体服务模式，汇聚县内外38家优质企业，提供高端技术、销售、电焊工、电商运营、月嫂、养老护理员等岗位400余个，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0余人。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古塔区施英街道以主干道沿线为主轴，坚持一村一策分类施治，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村民齐上阵，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临河而居的罗台子村、中屯村、东王屯村等把河道岸线当作整治的主战场，村干部带头跳进沟渠打捞漂浮物，志愿者沿岸捡拾白色垃圾，铲车钩机齐上阵，对河道两侧的丛生杂草、积存垃圾和淤泥进行全面清理，对桥涵闸口周边环境开展重点整治。近日，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进校园”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本次活动依托辽宁省第15届全民读书节，由省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特邀作家高伟为师生带来文学讲座，让文学种子扎根校园。讲座现场，高伟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拆解写作奥秘，带领同学们品读文学片段，感悟文字蕴藏的情感力量。互动环节，他领读七律长征、港珠澳大桥节选等主题习作练习，引导孩子们凝神聆听、认真思考，沉浸式感受文学魅力。连日来，锦州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工人搭乘高空作业车，对城区主次干道路灯杆开展除锈刷漆养护。本次施工覆盖中央大街、世英街、解放路等主要街路，以及金源路、成都街、汉口街和部分小街小巷，预计对1800余根路灯杆实施刷漆翻新。此次路灯杆涂装作业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通过对路灯杆除锈刷新，修复老化破损设施，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街景，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内琴声悠扬，旋律婉转，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建的百姓演奏团常态化公益演奏，用优美动听的七月旋律装点秋日湖景，滋养市民身心，让家门口的公园变身露天音乐厅，极大丰富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锦城一道温暖鲜活的文明风景线。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已经快一个小时了，都还没有谈完的意思。说好了，这单15分钟的，再这么下去，朱熹的身体受得了吗？
1: 是啊，我也着急。
0: 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斯手下也是右派。
2: So is the general de Gaulle.
0: 还有戴高乐，戴高乐另当别论。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喜欢。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你们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与你们接触。 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是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汗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一个像强盗，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 到约翰逊这四个前任总统，这中间啊有8年是共和党人做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恐怕也没有把问题想通吧
2: ，Mr. Chairman, I know that our attitude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ver the past years has been unacceptable for you and President Zhou. Anyway. We came here today because we realize the global new situation. Moreover, we recognize that what's matter is not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within a country, but its policy towards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oward us.
3: 嘿。 Do you know where the president is?
4: I have no idea.
3: And Kissinger, where is he?
4: I'm in the dark.
3: They must have gone to meet with Mao behind my back.
0: <笑>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我喜欢你这个右派。 下次选举的时候，我还要投你一票。
2: Mr. Chairma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me in China. I know you take a huge risk doing that. For me, I also take this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I'm a man of my word. You will find that out later. I never make promises I cannot fulfill.
0: 只争朝夕，双方能够好好的交谈，那就不错了。对峙对我们彼此有什么好处呢？我过去曾经对我的美国朋友斯诺说过，他早几天去世了，太可惜了。我说。 我们谈得成，谈不成都成啊，何必这么僵着呢？来，咱们拍一张照片。
2: Mr. Chairman,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5: 背信弃义，这是彻彻底底的背信弃义。父亲，开始我们和美国之间反反复复的，我们一直抱有希望，没想到的是，最后换来的竟是这样。尼克松上台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支持他，可说我们的善良换来的却是他的背叛。你们看看，尼克松在毛泽东面前。

0: 变成什么样子了？卑躬屈膝的样子啊，哪像一个大国的总统啊！是的，特别是尼克松在公开场合为周恩来脱大衣的照片。哼，这在香港的大公报上都登了。那么，美国的报刊是如何评价的呢？
1: 美国舆论正面评价很多。
0: 特别是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的照片，很多大报都刊登在头版。经过，无论他尼克松怎么献殷勤，怎么和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沆瀣一气，但是台湾这个雷区，他们是绕不过去的。芷诺。

总统先生，尼克松夫人，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客人表示欢迎。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我们期盼通过双方的坦率和意见交流，更清楚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努力找到共同的基础，必将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开创新的起点，为中美友谊干杯！

0: 我是周恩来，总理啊，我是季鹏飞。外面下雪了，明天安排尼克松总统去爬长城，走几十公里的冰雪路，恐怕会有麻烦。你问问气象台，后天的情况怎么样？
1: 后天的天气可不好，要不然
0: 明天这项活动取消吧。
1: 不能取消。 尼克松对爬长城可是情有独钟啊！他长城收获不吃烤鸭不怕长城，就不算来过北京。我们总不能让他带着遗憾和失望回去啊！
0: 那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谁也不能保证。
1: 好了，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来解决。

0: 说，要全世界人民共同铸造人类和平友谊的长城。
1: 在历任的美国总统当中啊，尼克松获得了一个第一。他是第一个登上中国长城的美国总统。
0: 不仅安排他们爬长城，还让他们游故宫、看芭蕾、欣赏体操表演和乒乓球比赛。我是想通过方方面面，让这些美国人尽可能的了解我们中国。俗话讲，百闻不如一见嘛。
1: 重要的还是中美联合公报。尼克松从大洋彼岸大老远的来一趟，如果不发表一个联合公报，那他怎么交代？
0: 联合公报一直在抓紧做。一些分歧比较大的条款和措辞呢，主要是国华同志和基辛格在谈。
1: 公报完成以后，我要看一看。
0: 放心吧，主席。

0: 老爷，总理啊，还在辛苦啊，不是辛苦啊，是甘苦。这点脑瘤不说啊，脑细胞整整死了一个军团呢。脑细胞没有白死吧？公报有进展，
1: 最大的突破点就是在对台湾问题的表述。
0: 我们坚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双方在取得共识上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不想用文字明确表述。最后还是采纳了基辛格的提法。双方认识到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都主张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2: 这些话虽然有些弯弯绕，但还算恰当。
0: 坐来，您坐。这公报上的每一句话，都是讨价还价换来的。比如，美国在台湾的撤军问题，基辛格一定要坚持协商，以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的缓和为前提。我则坚持要写明撤军的期限，最终双方都有所让步。
2: 广华，你和基辛格这几个夜熬得值得。尼克松可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敢大破坚冰到中国来访问，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现在他的访问行程已经过半了，不发表一个联合公报，怎么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访问呢？
0: 对，
2: 鉴于目前美国国内的政治困难，还要从大处着眼，求同存异，有些问题可以做适当的让步。国华，我明天要陪尼克松总统去杭州访问，这份公报草案的初稿我再仔细的看一下，然后向毛主席汇报。
0: 好，
3: What response do you expect from the release of this communique?
4: Taiwan will naturally be hit the hardest.
3: I had thought of that, but we have to make corresponding sacrifices to a larger plan of normalizing our rel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 There are other

0: 总理，
1: 建平，
0: 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建平啊，怎么晚了？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啊？
0: 我刚才在卫生间门口等着，您尿血又严重了，您一定要休息啊。
1: 没事，虽然有些痛苦，但还没那么严重。
0: 总理啊，你必须听我的，立即停下手中的工作，去住院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若不住院呢，我只能向毛主席汇报了。
1: 吴院长，您放心，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当前你歌颂总统访华，访问的成败关系到中美两国未来关系的走向，甚至将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向您保证，忙完了这几天，我一定住院治疗，一切听你的安排，好不好啊？
0: 总理，你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忍受着这样大的痛苦。
1: 你放心，等这次任务完成了，我就住院治疗。不过今天的这个时节，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啊，不要告诉任何人。

0: 向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红色传承藏蓝守护景音开放活动”，“我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景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1: 上午9时30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地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大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1: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3: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1: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在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全媒体记者报道。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义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义乌驴山西路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驴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

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新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发奋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

0: 往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六年三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十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十纵队、28师、82团、1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3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

月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仁善荣立五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仁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倪仁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

0: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保安派出所民警走进13中校园，开展以预防校园欺凌、守护青春安全、争做守法少年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活动。本次活动跳出空洞说教与枯燥法条讲解，立足公安一线办案视角，结合真实案例与办案经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兼具警示意义的法治公开课。活动中，民警直击校园欺凌痛点难点，从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清晰地阐释了校园欺凌的定义，逐一列举言语辱骂、肢体推搡、孤立排挤、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帮助学生识别校园里容易被忽视的欺凌行为，同时深刻剖析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学业发展与人格成长造成长久创伤，还会严重破坏班级秩序与校园风气。本次法治教育活动紧扣青少年成长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净化校园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岗位实习组织管理工作，规范学生实习流程，全方位保障实习安全与学生合法权益，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中餐烹饪、中西面点、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四个专业实习相关工作。前期，学校组织开展实习班主任提前工作部署培训，完成学生信息、实习资料的数据梳理核对，并逐一发放实习家长知情通知书，充分做实做细实习前夕各项筹备工作。本次由学校统筹安排实习的学生数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规划，自愿选择自主实习。参会企业与意向学生面对面沟通，现场面试洽谈，双向选择氛围热烈，参与招聘会的同学们热情不减，统筹实习生在现场与企业全部达成录用意向，供需对接成效良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毛主席呀、啊，经常到这儿来休息、思考问题。1953年，毛主席就在总统下榻的西湖刘庄，主持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主席讲，在这清秀的钟灵玉露之处，倍具和平的珍贵。
1: And do you have a memory here?
2: 您是不是在这儿有很多的回忆
0: 呢？那就太多了。1922年，也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我们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促成了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1937年，我和蒋介石在西湖的烟霞洞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从而为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呢奠定了基础。
1: So you and Chung are old friends, right?
2: 所以您和蒋介石是老朋友了。
0: 何止是老朋友啊，我是亲眼目睹了他一步步的窃取了政权，以屠杀共产党人为代价呀，才夺取了他独裁的宝座。但是他领导的政府非常腐败，几百万军队不堪一击。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的执政党。可惜啊，你们美国人看不到广大中国民众的意愿，一直不愿意放弃你们那个老朋友蒋介石。
1: As the current American president, I fully realize tomorrow we will release the joint communique announcing our latest understanding to the entire world.
0: 在离京之前啊，我就接到了毛主席的电话，他对这份古报草案基本是认可的。刚才听了总统的话，我很高兴。这份公报草案虽然离我们中美建交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但我们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1: I will keep my promise. America and China are both great people, and we'll definitely build some clothes.

0: order to suit the requirements. Now it is less than 24 hours between its issued. I'm glad to this.
1: Mr. Chawla, I know that you have your difficulties, but my president has his own dilemmas as well. He wanted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in this. He took the initiative to come to China. However, considering how the conservatives have strongly reacted to the president's visit, we are afraid that the delegation is going to split once the word gets out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dissatisfied with this communique. We will be bombarded by attacks from the right, and the president's trip to China will have been rendered futile. No, I do not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you want.
0: There's not much time left. This is very important. I must report to Premier Zhou immediately.
1: I understand.
2: Chao副部长，走位了。总理刚刚睡下。
3: 这几天他没睡过一个踏实觉，太累了。我也不忍心打扰总理。可是这天大的事，我必须向总理解释。光华，啊，总理，发生什么天大的事了？基辛格刚刚找过我。按职务。 国务卿诺杰斯应该排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前面，可毛主席接见尼克松的时候，诺杰斯却没能参加，说明白宫和国务院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 明天去上海也想接见一下罗杰斯，帮尼克松总统缓和一些关系，可想不到，现在就出现问题了。
4: 尼克松也觉得很没面子，可他又不能不顾及代表团的分裂。
3: 总理，您太劳累了，您坐。
4: 没事儿。
3: 我撑得住，说说你的看法。他们内部不统一，却让我们做出让步。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他们自己的矛盾就由他们自己消化吧。反正公报发表不了，他们的损失要比我们大得多。不能说气话，公报的意义不仅仅。 在于文字，而在于它背后重大的含义。你想想，公报这样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连接在一起，当然，两国之间的问题推迟一下解决也无妨，但是它将对全世界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你我在今天都是无法估量的。我明白了，总理。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公报绝不能流产。我现在就请示主席。
5: 本来啊。
4: 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我们不同意修改，其他问题都可以商量啊。好的，主席，我们一定认真的研究修改。
5: 要明确告诉他们，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
6: 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放心吧，主席。双方恢复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经准备。

0: 达林，你现在不要发这么大的火。我们现在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失败的原因在哪儿。这尼克松总统是个右派，他应该是非常坚定的反共的。在他当选总统之前，也是这样。我真的想不通，他为什么突然
1: 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我想，应该是世界变了，美苏中三足鼎立，美国在越南又陷入战争，无法抽身。这时候，他们需要中国，而中共的力量无疑将改变世界的格局。
2: 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手段太高明，他们知道。 他们给了尼克松最好的配合，锦国，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公报发表之后，全世界都有些什么反响啊？
0: 大地震，我们自由世界的那些盟友们，现在都处于观望的状态。 我现在其实最担心的是后边恐怕会有更多的连锁反应。

0: 突然想到，王安石的一首诗：“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是难回。江东弟子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年轻时读他，觉得是满文的悲哀。 今天读它，我更能体会到卷土重来的疲惫感。那种大势已去的无力，可真是比悲哀还悲哀。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世界大事。”
1: 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逆者亡？你也认为我们开亡了吗？
0: 哎呀，你误会我了。毕竟中美只是发表了一项性的公报，我们与美国仍是正常的邦交国家。我们两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友谊，还有共同的价值观。
1: 你现在生气没有用，我们现在必须保持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不破裂，这才为上策。
2: 父亲，母亲所言极是。我们跟美国国会深耕了几十年，我想，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他们一定会阻止中共和美国建交的。实在不行。 我们就动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尼克松此行，不就是为了能够再次当选、拉选票吗？父亲，我们可以阻止的。
0: 李小石，夫人还可以再去访美。
2: 好，那就看看是否还能。

0: 再找回当年的辉煌。
1: 今非昔比，时代变了，美国人心也在变，中华民国在美国人心目中也不像当年那么重要了。
2: 父亲，现在我们台湾最最重要的是应该尽全力搞好自己的建设，我想只有我们自己经济强大了，我们才有立足世界的资本。
0: 老当下，你立刻通知沈建宏，让他动用一切力量保住我们的大使馆，保住我中华民国的最后尊严。

0: 主席啊，
1: 看来你恢复的不错呀，都出来散步了。生命在于运动啊，来，坐下聊。
0: 哎，
1: 主席，外面凉，咱们还是出屋里坐吧。哎，外面空气好，来，你去帮我给总理重一杯茶来。
0: 行。
1: 坐，
0: 主席。
1: 去吧，坐吧，主席。主席啊，自从我们进入了联合国，尤其是尼克松访华之后，又有十几个国家要求和我们建交，其中不少是西方的大国。我们终于把。
0: 对外的大门敞开了。我说过，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四两拨千斤”呢。
1: 主席啊，你不是戒烟了吗？
0: 戒了几次？ 戒不掉。其实啊，与天斗也罢，与地斗也罢，最难的还是跟自己斗啊。恩来啊，我听说你最近身上也出了毛病，问题大不大呀？
1: 问题不大，让主席惦记了。
0: 尼克松这次访华，受刺激最大的，除了台湾，可能就是我们那个一带水的邻居啊。主席讲的不错呀。日本佐藤政府对尼克松的越顶外交很恼火，但又敢怒不敢言。
1: 这几天，他找人捎信呢，说他也很想到中国来访问。这个佐藤，不是一直奉行敌对中国的政策吗？怎么也改弦易张，要打中国牌了？<笑>
0: 可能就是因为内外交困吧，在国际上。 日本总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的小弟，可是这次尼克松并不给他面子，来中国的前一天才给他打招呼，而且在日本国内啊，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即便是在佐藤任总裁的自民党里，也是危机四伏，他随时都可能被。

0: 天推改。
1: 凡事在人为啊。
2: 宗毅，林院同志来找您。
3: 哦，让他进来。
4: 宗毅。
3: 哦，先生。
4: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揭晓了，田中角荣以高票击败福田赳夫，他成为了日本战后最年轻的内阁首相。
3: 好啊，好，这正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呀。
4: 田中在他的就职演讲上特地提到了，他认为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愿意负起责任。
3: 这是他向我们发出的信号，我们应该积极回应，要抓住这个历史的机遇，这将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重大的突破。你马上通知季鹏飞、廖长志和其他一些负责宣传和外事的干部到钓鱼台开会，专门研究田中的就职演说、上头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
4: 好，我马上去。嗯。
3: 长期敌视我们中国的佐藤政府提前下台了，田中内阁成立，生命要加紧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呀。过去我们中日之间只是民间往来，可现在关系变了，日本政府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啊！哎，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去啊，不能只刮风，这一次要落地。
5: 是啊，从建国到现在已经22年了，我们总算盼到这一天了。嗯，总理，您就说，让我们干什么吧。
3: 今向毛主席请示批准呢、要成立一个中央直接领导的日本政府，由彭飞部长、万华、承志、韩念龙同志负责，专门研究中日建交的问题。
6: 平化同志啊，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啊。
7: 什么任务？
6: 由你带队，要率领上海舞剧团去日本访问演出。
7: 我率舞剧团？我可是个舞盲啊。
3: 不是让你去演出，是让你在外交这个大舞台上
6: 演好民间和官方结合的这场大戏。
7: 这个舞剧团什么规格？
3: 200人。
7: 这么多人啊？
6: 这个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派出去的最大的访日民间代表团，人少了造成不了声势和影响。对了，外交部的凌燕和你们一同去，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互相商量。根据目前的形势，代表团很可能受到田中内阁高层的接见，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明确地传递北京欢迎他们访华的信息。
7: 好，我记住了。
3: 根据我的判断，田中很可能会派出一个日本的吉星阁来华，为他以后访华谈，所以呀、你们一定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和我沟通。
5: 嗯，明白。
3: 哦，潘副社长啊。
7: 啊，走吧。
3: 你留一下。
7: 总理，我先走了。
3: 啊，
7: 总理。
3: 潘副社长啊， 你想想，天中内阁成立

0: 一件具有深远意义和积极影响的大事。你看看你们的新闻稿件写得这么简单，就这么三言两语，既没有把田中首相讲话的重要内容写下去，也没有把大平正方的积极态度写进去，还有就是在野党和民间的一些强烈反响啊。你一定要记住，这不仅仅是新闻稿，而是政治。我们的新闻一定要深刻地体现出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你回去啊，认真地修改一下，然后再发。
1: 好，我马上回去看。
0: 好的。
2: 燕子啊，大爷，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
3: 您指什么事儿啊？
2: 还问我？你个人的问题是不是已经有着落了？
3: 没有，您听谁说的？
2: 那天啊，恩来和子枫聊天，说他这么大了，也该成家了。他说这个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恩来就问他找的那个人是谁，结果他吭哧了半天，才说找的那个人就是你。他还说让恩来替他保密呢。
3: 他真这么说的？
2: 那还有假？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儿？到时候我来替你们张罗，让恩来给你们当证婚人。
3: 那可不敢当。
2: 那有什么不敢当的？你们都是恩来的部下，这么多年你们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我们早已是一家人了。
3: 谢谢阿姨。

0: 到底跟我折腾哪去了？
1: 你别问了，对方就知道。
0: 这小女就有什么话不能说？怎么把这控制放那里边了？
1: 你怎么那么啰嗦啊？好好开车。

0: 你这到底要干嘛呀？
1: 你把身子转过去。转过去啊。

转过来吧，子枫，我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家里人的照顾，我都记在心里。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没把我姐姐从心里放下过，但我也知道她的在天之灵一定是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的。我更希望你能幸福快乐，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不知道我心里现在是怎么想的，在我心里早就把你当做家人了。李梦，你看这儿，你觉得这儿美吗？
1: 小的时候你跟我姐你们总带着我到这儿来玩，那个时候我们很快乐。从今往后你也要快乐。我们要幸福，要快乐。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我市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之上、生命之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刘克武来到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实地查看渔港运行、渔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检查力度，健全制度体系，以严实举措防范化解各类涉海涉渔风险隐患。随后，刘克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坚持陆海统筹、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统筹海事、海警、公安、海防力量，深化跨区域联动协作，凝聚海上监管强大合力，要保持高压执法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坚决取缔三无渔船，紧盯恶劣天气、凌晨等特殊时段和交界水域等监管盲区，构建全时段、全水域、全要素风险防控体系，消除监管盲点，持续规范海上生产秩序。要加强队伍建设，抓好业务培训，

0: 规范执法行为，断造高素质专业化渔业执法队伍，要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教育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安全体检专业指导，补齐渔业安全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四不两职督导检查，强力推进渔船木改纲、渔业安全监管等重点任务，推动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 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1: 9月2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医保局介绍了全市医保系统停机切换的重要意义、时间安排、便民举措和保障机制，并回应群众关切。
2: 此次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 是落实国家及省医保数字化、信息化改革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推进智慧医保建设的关键举措。锦州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将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医保数据业务服务监管全面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按照工作计划。 我市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停机期间，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新平台试运行期间的短时维护将提前向社会公告。 为最大限度降低影响，我市全面落实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就医购药需先行自费结算，待系统恢复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针对慢特病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特殊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
0: 全市医保系统启动暂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处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布会明确多项民生保障政策。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因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 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业务可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后第一时间补办。停机期间，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拨付暂停，目前已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会议要求全市定点医药机构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将不定时核查抽查。 市医保局将稳妥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医保权益。9月23号，省青年青旅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11组来锦，先后走进市国资委和古塔区委开展宣讲，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火起来，进一步激发锦州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3: 宣讲现场，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结合自身实践，带来了精彩生动的分享；以“一泓清泉映山河”讲述生态理念；以“青春逢盛世，匠心向未来”诠释工匠精神；以“英雄无名”传递红色力量；以“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绿色诗行”描绘绿色发展。
4: 作为锦州文旅集团的一名宣讲成员，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以后，我也想借鉴这种鲜活的宣讲方式，立足咱们锦州本地的红色文旅资源，讲好英雄城市的故事，把青春干劲儿投入到文旅振兴当中。
5: 作为市青匠首席宣讲团的一员，同时也是国投集团节能公司的一名青年供暖工作者，心里满是共鸣与触动。 尤其是提到民生服务的部分，让我真切意识到，我们日常攥在手里的测温仪、守在身旁的供热机组，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岗位工具，而是青年参与城市发展、践行规划目标的微小支点。接下来，我会把这次的收获带回到日常工作里，既当好守好供暖防线的青年匠人，也做好把行业一线故事讲出来的讲解员，让青春的温度。

0: 暖透管网也传到更多青年同事的身边。
1: 本次青年青语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2: 青年青语理论宣讲为基层注入活力，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用青春视角解读党的理论，让理论有声有色。
1: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联合之下系列活动迎来中秋专场，两场精彩文艺演出接续上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9月27号晚，东湖大舞台上灯光流转，台下坐满前来观演的市民，伴随着昂扬的乐曲，晚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之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舒展大气，民族舞蹈洒脱奔放，模特走秀仪态优雅，嘹亮的歌声回荡广场，诗朗诵饱含赤诚，情景表演扣击人心，国粹唱腔韵味悠长，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交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次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涵盖歌舞、模特秀、诗朗诵、情景表演、京剧选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演员均来自全市各民间文艺团体，他们以群众舞台为载体，用饱满热情礼赞伟大祖国，诉说中秋团圆情谊。皎洁月色下，家国情怀与中秋雅韵相互交融，既抒发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也传递阖家团圆的真挚期盼。
3: 9月23号，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双节走访慰问活动，上门看望辖区内12户需要帮扶的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与暖心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慈善力量。
1: 在走访过程中，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志愿者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并认真倾听诉求，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活。
4: 酒类行业协会坚持开展送温暖、扶危助困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为锦州和谐发展、文明建设贡献我们酒类行业的一份力量。
1: 此次慰问活动，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把米、面油、月饼、牛奶等慰问物资送到群众手中，一份份慰问品，一句句暖心话，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慰藉。
5: 我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将持续开展困难群众的走访帮扶活动，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汇聚社会爱心，持续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1: 近日，黑山县在县城人民广场举办金秋大型专场招聘会，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现实需求，搭建双向对接的就业服务平台，助力各类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求职者往来穿梭于各个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待遇。
6: 这次招聘会设在广场上，过来也方便，种类多，信息都明明白白的，还能现场咨询。今天也相中了比较适合我的岗位吧，真心感谢政府给咱老百姓办的便民实事。
7: 非常感谢咱们县里这次提供的大型的招聘会议，它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招工平台，大大的帮我们降低了招工用人的成本。
1: 此次招聘会面向返乡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采用岗位需求加就业服务加技能培训加劳动保障四位一体服务模式，汇聚县内外38家优质企业，提供高端技术、销售、电焊工、电商运营、月嫂、养老护理员等岗位400余个，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0余人。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古塔区诗英街道以主干道沿线为主轴，坚持一村一策分类施治，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村民齐上阵，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临河而居的罗台子村、中屯村、东王屯村等把河道岸线当作整治的主战场，村干部带头跳进沟渠打捞漂浮物，志愿者沿岸捡拾。

0: 白色垃圾，铲车钩机齐上阵，对河道两侧的丛生杂草、积存垃圾和淤泥进行全面清理，对乔涵闸口周边环境开展重点整治。近日，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进校园”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本次活动依托辽宁省第15届全民读书节，由省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特邀作家高伟为师生带来文学讲座，让文学种子扎根校园。讲座现场，高伟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拆解写作奥秘，带领同学们品读文学片段，感悟文字蕴藏的情感力量。互动环节，他领读《七律长征》《港珠澳大桥节选》等主题习作练习，引导孩子们凝神聆听，认真思考，沉浸式感受文学魅力。连日来，锦州星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工人搭乘高空作业车，对城区主次干道路灯杆开展除锈刷漆养护。本次施工覆盖中央大街、世英街、解放路等主要街路，以及金源路、成都街、汉口街和部分小街小巷，预计对1800余根路灯杆实施刷漆翻新。此次路灯杆涂装作业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通过对路灯杆除锈刷新，修复老化破损设施，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街景，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内琴声悠扬，旋律婉转，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建的百姓演奏团常态化公益演奏，用优美动听的七月旋律装点秋日湖景，滋养市民身心，让家门口的公园变身露天音乐厅，极大丰富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锦城一道温暖鲜活的文明风景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どうぞ武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 どうも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この前お会いしたのは確か2年前の。

0: ジョンだ。浅沼講義の最中にステージに上がって黒い稲妻のように奴の命を終わらせたんだ。
1: 俺に一つ考えがある。

你，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啊，中国和日本的航线早已断送。田中之所以提出了这样的安排，除了好意之外，是为了他日后访华打开一条通道。
1: 哦，原来是还有这层意思啊。正直啊，
0: 你马上通知薛平华，让他接受田中的安排和好意。嗯，我们可以包日航、全日航两架飞机。通知中国民航派人去东京，洽谈一下领航和试航的事。还有通知上海国际机场临时为日本客机开放。
1: 哎呀，总理，我真佩服你啊，每件事情都考虑得这么周到。
0: 我这个人居轻若重，是优点，也是缺点。
2: 今回の地方訪問、話はついたのか？周恩来には会ってきたか？
3: はい。この期間中、三度も話すことができました。周恩来さんは本当によく話のわかる人です。
2: それじゃあ、我々が出した条件は全て受け入れたのか？
3: どれも修正意見は出されましたが、思いのほかうまくいきました。これで準備は全て整いました。あとは、首相の訪中を待つばかりです。
2: わかった。人生一度きりだ。花を咲かせようじゃないか。やれ。
3: はい。
4: 大姐，我是真的不愿意来找你，也不愿意把这沉重的消息告诉你，但我真是没有办法了。总理今天在医院刚刚做完检查，按常规应该卧床休息两天。可是他马不停蹄地又去了人民大会堂，据说要接见四批外宾。他总是这样，病情很难控制，就怕他。
5: 吴院长，谢谢你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我和恩来既是夫妻，我们也是同志，我们曾经约法三章，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不过问，但是他生活上和身体健康的问题我是一定要管的。等他回来有空，我跟他谈。
4: 从目前病理切片看，癌细胞的浸润已到中期，生命的警钟已经敲响，他必须引起重视。
0: 小超
5: 啊，
0: 你怎么还没睡呀？
5: 恩来，我在等你，我有话要跟你说。
0: 什么事啊？一定是吴院长找过你。其实啊，没什么大事，不要听他小题大做。
5: 恩来，你还记得这张明信片吗？
0: 当然记得，这是我当年向你表达爱意的情书啊。嗯，我怎么会忘记呀？哎，这么多年了，你还保留着？嗯，
5: 正是这张明信片，让我们在共同信仰的道路上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

0: 九死一生。没想到我们竟然活过来了。
1: 恩来，我真不希望你比我早走。
0: 小超啊，我今年已经74岁了，俗话说人活70古来稀呀，和这些年纪轻轻就牺牲生命的同志相比，我已经够幸运了。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谁都无法逃脱。我热爱生命，可是我更热爱党的事业。
1: 本来你只有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为党工作呀。
0: 小超，你知道毛主席最近一个时期身体很不好啊，他还休克抢救过，可是主席仍然坚持接待外宾，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目前我们国家的外交事业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刻呀。尼克松刚刚走，田中角荣马上又要来，谈判签约这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呀。我做了20多年的总理，好不容易盼来了今天这样我们为之奋斗努力的局面，机会难得呀，我们要很好的抓住机会。如果我们抓不住，很可能稍纵即逝啊。小超啊，如果现在就让我住进医院，我能扛得住吗？小超，当年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到一起的，虽然我们的新中国建立了，可是我们的国家并不富裕，虽然我们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可是要让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世界民族之力，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小超，你就再支持我一次，让我的生命为祖国燃烧吧。
1: 恩来。

0: 私の特使として台湾に行って蒋介石に安心してもらうんだ。
1: 给你喝茶，主席。
2: 你的意见呢？还让不让田中首相过来啊？
3: 台湾问题目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如果田中政府在对待台湾问题上暧昧和犹豫，我们再邀请他来，会不会给鼓吹一中一台的人很多口实？另外，在日本国内，无论是执政的自民党还是在野党，亲台的势力都很强大呀。
2: 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欢迎田中来访华嘛。他的内阁刚刚组建两个多月，要冲破几十年的藩篱，不那么容易啊。尼克松来之前我就说过，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对田中我们也得一视同仁呢。这他能来，就是在中日关系上迈出了一大步啊。
3: 好，那我们就按照原来的计划发表邀请田中访华的公报。
2: 不仅要发表公报，接待上也要热情，不能低于接待尼克松的规格呀。
3: 不过我们国内的一些个群众对我们和日本建交不理解啊，尤其是对日本太阳旗恨之入骨。
2: 那我们就要做工作，做宣传啊，让广大人民认识到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那不是一回事情。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都是礼仪之邦，做事情要大度，要有大国胸怀啊，向前看。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开启了继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的又一次破冰之旅。周恩来总理抱病去机场迎接田中角荣，并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乐队奏日本国歌和中国国歌。田中角荣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尊敬的田中角荣首相阁下，各位日本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田中首相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日两国人民有着2000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惜。然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依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做出了积极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0: 恩来啊，田中来了，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1: 正式谈判明天开始，但今晚的宴会上，田中说的一句话听着很刺耳，很伤中国人民的感情啊。
0: 他说什么了？
2: 在说到日本侵华历史时，他只说了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
0: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有没有翻译上的错误啊？
3: 事后我问了在场的几个翻译，他的确说的是添了很大的麻烦。
0: 什么叫添麻烦？远的不说，就从1931年的9·18事变开始，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呐，添麻烦，这么轻描淡写。

0: 总理的谈判怎么还未结束？我刚看过了，会议室的门是关着的，里面声音很大，不知他们在谈什么，好像谈得很激烈。
1: 他的治疗时间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他一旦工作起来，就什么都不管了。
2: 我用不用第一个纸条提醒一下总理？
0: 总理在工作期间，是不允许任何人打扰的。
3: 中国共和国。
1: 过去的目标啊，考虑了没有？处理好了中国，都该实现。奥克纳目标呢？着目是，所以呢，考虑的姿势，问题要处理好。日本再次表示深切的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是一致的、明确的、坚定的。
4: 那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与不同台湾蒋介石集团断绝关系的国家建交。我们的立场和总理と同じです。今回北京に来たの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との国交の樹立をするために。
1: 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目前，我们与田中大兵的谈判已经进行了2轮了。现在看来，我们确实有不少的分歧，但我们又不能让田中空手而归啊。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呀？
0: 其实，分歧主要是在文字的表述上，比如结束战争状态。因为日本政府与蒋介石签订的合约中已经宣布过结束战争状态，如果在这一次联合声明中再次的提出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就等于内阁政府。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
5: 还有，是讲条约问题。我们希望在联合声明中写上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他们说这个条约是国会批准的。

0: 废除，也要通过国会。在文字的表述上，你们还要再动动脑筋，既不失去我们的原则立场，又要给对方呢一个台阶。别扭是不解决问题的。我很欣赏季新泽说的“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的话。 这是一个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大智慧。关于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我想用“中日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的这个提法。
1: 哎，这个提法好，既规避了“结束两国间战争状况”这样的字眼。
0: 又达到了相互之间想要的效果呀。关于日蒋条约，我认为在这次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因为日本国一旦与我们建交，他就必然会同蒋介石断交，日蒋条约呢就会自然失效。
2: 好啊，
3: 这个太好了。
0: 困扰了我们几天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那总理，我们下午的会议就按这个基调谈。嗯，小玲啊，下午我们的谈判最好不要搞成双方对视的阵势，要把椅子搞成一圈，这样给人一种温馨感。哎，
4: 好，明白。主席。
0: 田中首相大平丸相到了，欢迎你啊，田中角荣首相。大変お忙しい中、会談に臨んでいただき、我们很感谢。我们见了，我是个大官僚主义，哎，见你们见晚了。大平丸相。
5: 你的名字好啊，大平，天下太平。哎，你们吵架吵完了？喧嘩はしましたが、問題は大体解決しました。但问题基本解决了。啊，吵出个结果来就不吵了。
0: 不打不成交嘛。<笑><笑>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红色传承藏蓝守护静音开放活动；我的育人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易县大榆树堡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的育人初心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

0: 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1: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0: 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地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事例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大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0: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3: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0: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在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全媒体记者报道。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义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义乌驴山西路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驴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

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新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发奋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

0: 亲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六年三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十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十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3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5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倪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

成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

0: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宝安派出所民警走进13中校园，开展以预防校园欺凌、守护青春安全、争做守法少年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活动。本次活动跳出空洞说教与枯燥法条讲解，立足公安一线办案视角，结合真实案例与办案经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兼具警示意义的法治公开课。活动中，民警直击校园欺凌痛点难点，从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清晰地阐释了校园欺凌的定义，逐一列举言语辱骂、肢体推搡、孤立排挤、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帮助学生识别校园里容易被忽视的欺凌行为，同时深刻剖析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学业发展与人格成长造成长久创伤，还会严重破坏班级秩序与校园风气。本次法治教育活动紧扣青少年成长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净化校园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岗位实习组织管理工作，规范学生实习流程，全方位保障实习安全与学生合法权益，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中餐烹饪、中西面点、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四个专业实习相关工作。前期，学校组织开展实习班主任提前工作部署培训，完成学生信息、实习资料的数据梳理核对，并逐一发放实习家长知情通知书，充分做实做细实习前夕各项筹备工作。本次由学校统筹安排实习的学生数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规划，自愿选择自主实习。参会企业与意向学生面对面沟通，现场面试洽谈，双向选择氛围热烈，参与招聘会的同学们热情不减，统筹实习生在现场与企业全部达成录用意向，供需对接成效良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

0: 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香炉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

0: 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你好。
3: 你好。
2: 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江叔，哎，江哥，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然后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会留恋回忆，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水性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6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也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刚到2004的时候呢，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就是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

0: 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二零四台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刘仔你好，
3: 欢迎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0: 哎呀，小鱼，您先来，您先来，
4: 先来，先来，
0: 我必须贵姓？
4: 你姓孙，我姓孙，好，我先来了。
0: 哎呀，他这变化太大了，
3: 是吗？
0: 就是旧貌换新
3: 啊。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2: 啊是，
3: 路原来
2: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0: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3: 你们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什么变化。
5: 我刚才我
0: 多数据的，
3: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
0: 调频发射机，
2: 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2: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0: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左右。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0: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回忆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对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2: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吧？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0: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2: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0: 耳鸣
2: 啊，耳鸣，头疼。
0: 在一个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这个一工作，这个噪音响，这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2: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可那值班室呢，就可。

0: 别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1: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挺活，自己也突袭棘手。
2: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这小环境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我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2: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主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2: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2: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线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2: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儿来。
2: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2: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 丈夫不在。

0: 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他都会异常忙碌。
1: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2: 接着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还有小花，还有小草。
3: 爸爸，
4: 哎，闺女，
3: 今天，
4: 哎，
3: 你吃饭了吗？
4: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3: 我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5: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6: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啊，赶不到一块儿啊。
7: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候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边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8: 今晚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啊，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倒是我问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

0: 二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十五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哈、
1: 啊？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6、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咱们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严格。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的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3: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你看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

0: 其实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被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厂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对于高山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山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也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高山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我看您呐，是想闺女了，打扰老伴儿旗号，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哎，
1: 现在这孩子都跟出味的小鸟似的，有几个恋巢的呀，动不动还埋怨跟父母啊有代沟。可是他们怎么就不想想，父母是什么心情？
2: 痴心父母补上进，孝顺儿孙谁常见？
1: 哼，人爷爷感叹感叹也就算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2: 爷爷，我跟您说，您应该仔细想想这件事上是不是指责儿女的错误，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嗯，
1: 你看，为什么只有当你提出要求的时候，儿女才会想回家？那一定因为前妻的教育没有做好。
0: 你懂什么呀？不懂别瞎说啊！
1: 你看，典型的父母嘴脸，多可怕！需要你理解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您已经是一个大孩子啦，理解一下父母。一需要你顺从的时候，哎。
0: 你小孩，你懂什么？听我就对了。你看，所以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豆瓣有一讨论组，叫“父母皆祸害”，回看看吧。
1: 这父母怎么成了祸害了？
0: 这孩子没大没小，他就这样。我回去收拾他。
1: 我看你也收拾不了。

脸怎么了？又跟人打架了？我说话你不听是不是？让你别跟人打架，别跟人打架，你不听是不是？

0: 啊。
1: 今天是你去育才中学报道的第一天，你要把它当做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遇事呢，要学会忍让，别搞砸了啊。
0: 放心，长那么大又不是第一次上学，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上学？
1: 用不用我送你啊？
0: 不用。
1: 很好，你这个态度说明你成熟了。来，俩都是加鸡蛋的，哪个大你挑哪个。
0: 没下组吧？
1: 赶紧的，我这还忙着呢。
2: 好了。

0: 来吧。
1: 您怎么来了？
2: 我来问萧寒的事。
1: 哦。
2: 听我爸说，你去给他转学籍了。
1: 哦。那个，他今天转育才去了。
2: 你知不知道那所学校是不是有六流高中啊？萧寒学习这么好，你让他去那，他能适应吗？他将来还要考大学呢，你这不是耽误他的前程吗？
1: 育才跟沃顿比，虽然稍微差点，但也没那么差吧。而且育才的校长人特好，跟我也特好，他是我以前班主任。
2: 那还是你的母校。你要是之前读的是牛津、哈佛，那也就算了，这你也要搞世袭啊？哎，他前一阵子离家出走，该不会为的就是这事吧？
1: 不是，是他自己想去，而且我能上育才，我儿子也可以上。哎，人家那学校现在扩建呢，哎呦，新校舍可漂亮了，还缺老师，你不找不着工作吗？去那儿去应聘老师，我跟校长说说。
2: 开什么玩笑，我是来劝你的，你倒想把我拉下水啊？你不用担心我的工作。
1: 我不是看你前段时间跟没头苍蝇似的四处碰壁，这不好心帮你介绍吗？
2: 谁说我碰壁了？今天下午3点我就要去人物周刊面试了。
1: 你还是别去祸害那什么周刊去了，你去了也干不上。
2: 哟，你凭什么瞧不起我啊？你凭什么觉得我不行啊？
1: 冷静啊，我是说 你受不了委屈啊，一有什么事儿撂挑子不干了，您倒是痛快了，那些学生怎么办啊？学生总得给人一交代，对不对？
2: 我不当老师是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前进的动力了，懒得应付别人对我的误解，你懂我便懂，不懂便拉倒，懒得纠缠。
1: 你就是逃避，你这人看着清高，其实就太过于纠结于细节。你看看萧寒跟周周他俩一不上学，你急得跟什么似的，四处找，自个儿教育萧寒，还过来找我，告诉我该怎么面对萧寒，我该用什么方法怎么去教育他，你太较真儿了。所以说嘛，你的血液里边就一直流淌着一个做老师的尊严跟做教师的崇高责任感。育才欢迎你，育才需要你。哎，一个好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影响太大了。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学习成绩不太好，我就喜欢看关于航天的一些课外知识。

0: 被我们老师发现了，他没说我，没骂我，他还鼓励我，希望我把兴趣变成职业理想。你看怎么着？成就了我今天一个机长、飞行员。
1: 啊、哦，你这么优秀，那我是不是应该替广大乘客当面向你的班主任说声谢谢？
0: 不必了。不是，话说回来啊，那个上次您不是问我关于跳槽的一些经验吗？我送你八个字儿啊：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切什么事儿呢，就跟着自己的心走，就对了。
1: 那你现在也是跟着你的心走了？
0: 我现在真得走了，我有事儿。
1: 哎，我有话问你呢。
0: 不，那个什么，我现在特别忙。哎呦，我都忘了，你看我刚才说那么多，你吃早饭不吃早餐？走，我现在特别忙。
2: 文丽呀，这时候吴征会在家吗？
3: 我今天查过了，他今天是轮休，放心吧。
2: 啥？你大叔的事儿啊，千万别告诉他啊，我怕他跟着担心。
3: 不会说的，你赶紧进去吧。哎，
1: 啊！那天我看到你来我家了，但你就开车跑走了，是怎么回事？你快说说你对我是什么感觉？
0: 没事吧？我不知道你跟那么紧啊。
1: 我不跟紧，你又开溜了。你准备躲我躲到什么时候？你对我到底怎么想的？
0: 你就是张涵老师，咱俩没什么关系了。现在连史飞都误会我了。
1: 你把史飞扯进来做什么？感情呢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友情是友情，爱情是爱情。
0: 男人的世界你不懂，对于我绝对不会背叛友情的。
1: 你一个大男人，连面对自己感情的勇气都没有，还拿友情当个挡箭牌，谁还叫我要顺着自己的心来着？你根本就是口是心非。
0: 我就一句话，只要我哥们史飞看上的女人，我不会再跟他有进一步发展。
3: 吴征，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吴征，
0: 文姨，文姨，我叔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2: 你叔他好多了。
0: 您回来怎么不跟我先打个招呼？打个电话也行。
2: 你太忙啊，哪有时间管文姨啊？
4: 我估摸着，我也该回来照顾照顾你们了。
0: 哦。好多了就好，那您回来正好，就别去家政公司的宿舍住了，咱们就在这儿住就行了。
2: 哟，那哪行啊，现在家里有小韩住，那更住不下了。我是来帮忙的，又不是来添乱的。
3: 要不这样吧，去我家住吧，我家正好空了一间房，这样来照顾你们呢也方便啊。
2: 这姑娘是？
0: 她是肖涵的老师，叫林小欧。
2: 哟，林老师啊，你好你好，我们家小子就麻烦你多多关照了。
1: 对不起，我已经不是肖涵的老师了。你们先聊吧，我先走。
2: 啊，你慢走啊。
3: 哎，别让文姨站着了，我们上去吧。
2: 哎，
3: 走。
0: 来，文姨。
2: 进来，小飞。哎呀，你看看这家里乱成什么样了啊！哎呦，你看看这乱七八糟的。
0: 文姨，文姨，不忙收拾。
2: 没事。
0: 你这大老远回来，您先歇会儿，坐，来，往这边走。哎呀，那个咱唠会儿嗑。我叔，我记得上次我回去的时候还下不了床呢，现在怎么了就好了？
2: 哎呀，我又没哄你，他现在都能下地走路了。我把他安排好，我就想着赶紧回来得帮帮你。再说了，我也想在这儿啊找点零活干干，好给你大叔啊挣点医药费。
0: 我现在已经又飞了，钱的事儿不是问题，我叔的医药费我来帮。
2: 你看看你又开始帮我了，我哪好意思啊，你老帮我。再说了，你再不让我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见你了。
0: 您这次回来啊，咱还像原来似的，您呢打扫打扫卫生，然后平时肖涵那小子白天在学校吃，晚上随便给他弄会儿。

0: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我就先来一个大扫除。哎，你看看我这两个多月没回来，这家里乱的都不能看了。
1: 就这样，我还打扫两次呢。
0: 是吗？
2: 小贝，那个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先提前跟我说一下。啊，再一个，我现在呢要出门了，特别忙。您这是不是也撤了？
0: 哎呀，吴真啊，那个千万别怪那个小飞多事儿啊，是我自己要回来的。再说了，他们家也想找个人帮忙做做家务，要不那我……
2: 您回来特别好，咱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觉得小飞他们家呢，就不要去了。您不想住这儿也行，我在小区里再给您找个房子。
0: 哎，行了啊，我哪儿都不去啊。那个家政公司的宿舍住着挺好的，再说了，不找活不是也方便吗？是不是？行了，这家啊就交给我吧。啊，这钥匙呢我也有。你们呀、啊、该忙什么就去忙吧。
2: 别你们的，我俩没关系，我俩就是普通的同事，特别普通的。
3: 文爷，那我先走了。
0: 哎，再见啊！
2: 拜拜。
0: 哎，其实我觉得那文丽这姑娘挺好的。
2: 这好不好啊？她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文爷。这事您别操心了，您回来我挺高兴的。您在这先歇会儿，我还有事儿啊，文爷，我得赶紧去办事儿去了。
0: 行，你忙吧啊。

0: 好紧张，这面试超难。
1: 他有面试说什么？
0: 有啊，考什么了？他问好多问题，我超难，而且很多证书什么他都需要。
1: 林小欧小姐，哦，不就是？好的，请工作人员来。

0: 文姨，
1: 哎，
0: 别忙了，您还忙着呢。
1: 没事。
0: 我昨天前两天刚洗过，别拆了。文姨，那行，您坐着。那个，没有，我问你点事儿呗。
1: 啥事儿啊？
0: 嗯，您知道李立群吗？
1: 李立群。李群是谁呀、啊？
0: 我生父。
1: 你生父，他叫李立群啊！哎呦，我可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我来你家的时候。

0: 你才三岁，我从来都没见过你爸。不过，他倒是啊，经常给你们母子送钱。可吴姐啊，从来都没有用过他的钱，全原封不动给他寄回去了。
1: 我三岁的时候，他还继续寄钱吗？
0: 是啊，到四岁好像不寄了吧？我记得有一次啊，你发高烧，得了肺炎，你妈到处借钱，她的钱呀，一分都没有动。
1: 那他当时的汇款地址写的什么？
0: 哎呦，我哪知道啊！我那会儿啊，胆子不是一个。不过，那现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那地址啊，肯定变了，上哪儿找去啊？哎，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1: 就是萧寒问他爷爷是谁，我发现我除了一个名字之外，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所以就是好奇，想打听打听他的近况。
0: 你找他干什么呢？你妈在的时候，可从来不让提起他。
1: 不找了，就随便问。
0: 哎呦，那到点了，萧寒可能快放学了吧？今天太匆忙了，要不我给你们爷俩擀点面条吃吧？
1: 喂，不忙了，您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住处。
0: 那哪行啊，饭是要吃的嘛，等着啊，一会儿就好啊，等着。
1: 从过去的时光中走来，向未来的时光中再去，反复拷问：何为结束？何为开始？结束与开始未必是两个极端，未必要彻底斩断过去才能重新上路。拥有崭新的心态、视野，梳理告别过去的负累，这也是新的开始。倾听自我力量破土而出的声音，在过去泥泞不堪的道路上，发现全新的风景。Good luck，让我们一起上路。
2: 美女，还要再点点什么吗？
3: 啊，不用了，谢谢你。
2: 这博主写的挺有意思的。
4: 你也关注他了？
2: 当然了。
4: 他不算大 V 啊，不过也是，这个微博算不错的。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看看他，都能得到一些启发。
2: 我正好认识这位博主本人，要不然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4: 还是不用好了，维持纯精神交流就可以了。
2: 好，没有。
4: 谢谢。再怎么翻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啊！
5: 老板，一杯鲜榨橙汁，谢谢啊！
6: 好嘞。
4: 怎么样，最近好不好？新学校还适不适应？你如果真的想回沃顿，我跟欧向武说一下，可以帮你把学费适当的减免的。
5: 哎，打住！新学校特别适合我，真的，有烟火气，离我们家也近，我还能多睡个把小时，挺好。
4: 真有那么好吗？可我听说那学校的风评可不怎么样。
5: 是，对你们这些精英人士来说确实不怎么样，校舍跟沃顿也没法比，师资力量也是差一大截。但是那个学生好，有活力，很真实。咱俩要是得回去一个，也是你得回去，那周周他们都等着你，等得眼都绿了，你还不赶紧回去？
4: 你都不想回去了，还叫我回去啊？
5: 咱俩又不是捆绑的，而且你在讲台上那一刻是最美的，真的，光芒万丈，光彩照人。我们班好多男同学，我就偷摸告诉你，都把你当女神，梦中的那种。
4: 你们这些熊孩子，竟会消遣我，我都快变成女神经病了。女神？
5: 没有，真的。我这边的情况我都跟你交代好了，你是不是可以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4: ？Shoot。
5: 你跟老吴到底怎么回事？那次去凤城，还两人一块去找我。

0: 然后喝多了还飞去我们家跟他聊聊天，现在他跟史叔已经闹掰了，两个大老爷们儿为你一个人，人家三十多年的交情，你怎么也得有一点表示吧。
1: 我怎么想的不重要，重点是你爸。哎，我今天才发现我根本不了解他。哎，今天有个叫文姨的去你家了，是费文丽带来的。
0: 对呀，文奶奶，她人特别好，她是老吴小时候的保姆，其实也算是干妈的那种感觉，你明白吗？而且我去过他们家那块儿，人特别淳朴，特别好。你这么想了解老吴啊？总成格了？
1: 我想了解也没有用啊，老瞒着，就是个踢不破的铁板。
0: 哎，他虽然老是老了点，但是也没退化到那种对感情一点都反应不过来的那种啊。他也许对你也有一点意思啊，就是那种，哎，你明白就行。有可能就是因为碍于史飞叔叔的面子，所以一直不敢。也不会啊，谁要是因为面子拒绝你，也太傻了吧，对吧？
1: 对。
0: 我的成绩好了吗？
2: 哇，回来了，真不一样啊。

0: 以了。
1: 收拾他住的地方去了。
2: 上面写这么多李立群干嘛？怎么还因为史书那事难受呢？你到底跟我们小欧老师？
3: 哎，免谈啊，小屁孩懂什么呀？
2: 别以为我年纪小，我懂的就少。我最起码知道爱情是爱情，友情是友情。你把俩掺和到一块儿，就是对两个人的不尊重。我亲眼见证你跟我史叔怎么闹掰的。我跟你说，他生气绝不是因为你们俩和好了，是你这人不够坦诚。
3: 小崽子，他教我交友谈恋爱，作业写了吗？
2: 别以为你年长什么都懂啊！我跟你说，你情商肯定没我高。
3: 赶紧写作业。
2: 你干嘛去？我还没吃饭呢，我不能饿着写作业吧？
3: 我给你买吃的去。
4: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
3: 石老师，石老师，打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呢？那小倩也把我拉黑了。

0: 哎呀，林老师，你总算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哦，我就耽误你几分钟，我就想跟你道个歉。你上次来学校也是找我道歉，结果呢，跑去大闹校长室，我已经从沃顿辞职了，你还想怎么样？林老师，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对，不管你原不原谅我吧，我都想跟你再道个歉。 对不起，是我太偏执，是我对周周管得太多，也是我误会你了。我还想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家周周照顾那么多。
1: 道歉我接受，谢谢就不必了。我只是尽一个老师该尽的责任。
0: 好，好，谢谢。那我先走了。

0: 你怎么又对学校感兴趣了？
1: 是不是应聘被人家拒了，然后只能回去当老师了？
2: 什么？我被人家拒了？今天《人物周刊》的面试，我感觉有戏。
1: 哎呦，可以哟！看来马上就要开庆功宴请我吃饭了。那你跟吴征谈了？
2: 这个倒真被他拒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今天亲自跟他求证，对我到底是什么想法？可他直接拿史飞当借口，婉拒了我。
1: 这些老男人矫情起来真是没完没了的哈。小欧，你不用难过，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女人才最强大。
3: 哎，那你那个日漫恋爱呢？
1: 我这几天没时间，等我有时间。
2: 不过我劝你要慎重点，干脆让那两个老男人相爱相杀一辈子算了。
1: 不行，史飞是我的。
4: 你开始给我提供的那七个人，我都真查了，都真去找了，都真去问了，验证过了，那七个人没一个对。
1: 你只给了我姓名和那个大概年龄，这能搜索的范围实在是有限呀。
4: 哎，你说会不会是他已经过世了？
1: 有可能，如果人一旦过世，他的身份信息自然就会被注销。还有一种可能，他出国了。不过你要找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4: 我跟您说吧，这人是我生父，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我了。
1: 那我们可以从你母亲这头找，他肯定和你母亲结过婚吧？你回头把你母亲的身份信息发我一份。
4: 行。
1: 嗯。
4: 我回头发您，这事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哎呀，没事儿。我发现你们这些准老年人做事就是喜欢瞻前顾后的哈。
4: 这话里有话呀。
1: 看来还没有老年痴呆呢。
4: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闺蜜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什么都聊啊？
1: 是啊，反正我比你们这些哥们儿坦诚多了。哎，我还真不信，就你们哥们儿这之间能在一起不离不弃一辈子？
4: 真正的兄弟情谊是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我们这些老年人啊，或者叫准老年人，我们是喜欢多做少说。不跟您扯了，你看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该多少钱多少钱，你千万别客气啊，千万别手软啊。
1: 不用不用不用，真不用。
4: 别，你不用看在林小欧的面子上啊。
1: 哎，我说你还真是挺那个那什么的。我呢不会免费的，我是有条件的，你把史飞地址给我一个。
4: 史飞？
1: 嗯。
4: 你干嘛？你别那个，你想劝他，我们哥俩的事你别参与啊。
1: 哎呀，我不会干涉你们三角恋的问题，我是找他有别的事。
4: 行，我回头把那个把我母亲的信息还有他地址一块发给你。
1: 嗯。

0: 喂，你好。
1: 是李小欧吗？我这里是人物周刊人事部，恭喜你通过了面试。今天6点之前，请您来人事部签一下聘用合同。
0: 不好意思啊，我可能不太适合贵刊那个职位了，麻烦你们另请高明吧。
1: 不是吧？通知中心的人说您对我们的职位很感兴趣的，他为此还催了我们好几次。面试的时候看您的谈吐和综合素质也比较适合，您怎么突然变卦了呢？
0: 对不起，是我没想清楚。我现在有更想做的事。

0: 你既然有沃顿国际这么好的工作经历，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这种学校呢？
1: 这种学校是哪种学校？我刚刚在校园里转了一圈，这儿的硬件确实不如沃顿，不过硬件不代表一切的。
0: 为什么要执意离开沃顿呢？
1: 问题在我，那时候处理一些事情有些情绪化了，影响到我的工作，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再当教师了，就给自己按下了暂停键。不过后来我决定递简历给您之前，之前到学校告状的那位家长跑来找我道歉。我就想，哎，其实学校对学生问心无愧，别人对你的责难和误解好像都不算什么了，而且我内心还是非常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就来试一试了。
0: 那你也不一定非到我们这儿来呀。
1: 其实是有一位朋友他告诉我，如果你在育才中学能当一位好老师，那才是一位老师的至高成就与挑战。我这个人嘛，就爱冒险，不肯服输，就决定来试一试了。
0: 林老师，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对学生有担当的人，而且对教育事业有热情，欢迎加入育才。
1: 谢谢您，袁校长。

0: 找到新工作了。
1: 晚上给我庆祝庆祝吧。
2: 真的，人物周刊终于录用你了哈，真得好好庆祝一下。
0: 啊，不是，我准备要到育才中学当英语老师了。
2: 不是姐，你什么情况呀？你发烧了吧？
0: 哎，回家再跟你说吧啊，我先开车。
2: 哎。
3: 大家好，我是吴征，咱们好久不见了。这次 SK5168 航班的我是担任机长，我们这次任务是从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整个飞行时长大概是2小时35分钟，我们预计在13:30进场。今天天气不错，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我们天航的首要目标就是保证乘客的安全，希望大家谨记。然后就这些，咱们准备。
4: 叶律师，这里要查到资料。

0: 喂，你好，叶律师。
1: 哎，老吴，我帮你查到了一条确切信息。李立群36年前就从国营527厂调到内蒙支边去了。
0: 谢谢。
1: 好。

0: 哎呦，师哥，我得好好谢谢你。最近这几个大连飞啊，我实在排不开。你二话不说就接下来了，真够意思。改天我请你喝酒。
1: 支持您工作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哎，老张，我问个事儿啊，最近有没有飞内蒙停产过夜的线？你考虑我一下。

0: 那条线谁都不爱接呀。你最近觉悟挺高啊，
1: 我什么时候觉悟不高了？
0: 今天格外高，
2: 是不是有私心？你实话实说有没有私心，否则的话我不安排。
1: 我说实话了啊，真有。
0: 我就说嘛，假公济私。
1: 假公济私那条线那么苦，济也济不了多少私。
2: 什么私事啊？
1: 哎，等办成了，我回头再。

我怎么办法呀？是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行，云兄，你现在完全丧失自我，陷入爱里。我觉得我是找到自我了。下个星期一开始，我就去育才中学上班，继续当你的麻辣女教师。麻辣女教师，你是刻板的女教师，这是宿命。谁让我愿意呢？哎呀，老吴对你来说比我重要啊。说什么呢？我还是最爱你。

0: 谁呀？哦，喂，
1: 你不会又在睡懒觉吧？赶紧起来，回家一趟。我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要告诉你。
0: 哎呀，老公，你这是我上班前最后一个周末了，你就不能让我踏踏实实赖床一下？
1: 当然是好事了，快起床，回家来再说。
0: 是不是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我市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刘克武来到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实地查看渔港运行、渔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检查力度，健全制度体系，以严实举措防范化解各类涉海涉渔风险隐患。随后，刘克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坚持陆海统筹、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统筹海事、海警、公安、海防力量，深化跨区域联动协作，凝聚海上监管强大合力，要保持高压执法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坚决取缔三无渔船，紧盯恶劣天气、凌晨等特殊时段和交界水域等监管盲区，构建全时段、全水域、全要素风险防控体系，消除监管盲点，持续规范海上生产秩序。要加强队伍建设，抓好业务培训，规范执法行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渔业执法队伍。要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教育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安全体检、专业指导，补齐渔业安全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强力推进渔船木改钢、渔业安全监管等重点任务，推动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0: 9月2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医保局介绍了全市医保系统停机切换的重要意义、时间安排、便民举措和保障机制，并回应群众关切。
1: 此次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是落实国家及省医保数字化、信息化改革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推进智慧医保建设的关键举措。锦州作为全

0: 省第一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将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医保数据业务服务监管全面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按照工作计划，我市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停机期间，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新平台试运行期间的短时维护将提前向社会公告。为最大限度降低影响，我市全面落实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就医购药需先行自费结算，待系统恢复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针对慢特病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特殊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全市医保系统启动战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处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布会明确多项民生保障政策，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因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业务可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后第一时间补办。停机期间，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拨付暂停，目前已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会议要求，全市定点医药机构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将不定时核查抽查，市医保局将稳妥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医保权益。9月23号，省轻言轻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11组来锦，先后走进市国资委和古塔区委开展宣讲，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锦州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1: 宣讲现场，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结合自身实践，带来了精彩生动的分享。以一泓清泉映山河讲述生态理念，以青春逢盛世匠心向未来诠释工匠精神，以英雄无名传递红色力量，以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绿色诗行描绘绿色发展。
2: 作为锦州文旅集团的一名宣讲成员，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以后我也想借鉴这种鲜活的宣讲方式，立足咱们锦州本地的红色文旅资源，讲好英雄城市的故事，把青春干劲儿投入到文旅振兴当中。
3: 作为市青将首新宣讲团的一员，同时也是国投集团节能公司的一名青年供暖工作者，心里满是共鸣与触动。尤其是提到民生服务的部分，让我真切意识到，我们日常攥在手里的测温仪、守在身旁的供热机组，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岗位工具，而是青年参与城市发展、践行规划目标的微小支点。接下来，我会把这次的收获带回到日常工作里，既当好守好供暖防线的青年匠人，也做好把行业一线故事讲出来的讲解员，让青春的温度既暖透管网，也传到更多青年同事的身边。
1: 本次轻言轻语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4: 轻言轻语理论宣讲为基层注入活力，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用青春视角解读党的理论，让理论有声有色。
1: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联合之下系列活动迎来中秋专场，两场精彩文艺演出接续上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9月27号晚，东湖大舞台上灯光流转，台下坐满前来观演的市民，伴随着昂扬的乐曲，晚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之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舒展大气，民族舞蹈洒脱奔放，模特走秀仪态优雅，嘹亮的歌声回荡广场，诗朗诵饱含赤诚，情景表演扣击人心，国粹唱腔韵味

0: 悠长，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交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次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涵盖歌舞、模特秀、诗朗诵、情景表演、京剧选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演员均来自全市各民间文艺团体，他们以群众舞台为载体，用饱满热情礼赞伟大祖国，诉说中秋团圆情谊。皎洁月色下，家国情怀与中秋雅韵相互交融，既抒发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也传递阖家团圆的真挚期盼。
1: 9月23号，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双节走访慰问活动，上门看望辖区内12户需要帮扶的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与暖心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慈善力量。
0: 在走访过程中，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志愿者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并认真倾听诉求，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活。
2: 酒类行业协会坚持开展送温暖、扶危助困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为锦州和谐发展、文明建设贡献我们酒类行业的一份力量。
0: 此次慰问活动，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把米、面油、月饼、牛奶等慰问物资送到群众手中，一份份慰问品，一句句暖心话，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慰藉。
3: 我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将持续开展困难群众的走访帮扶活动，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汇聚社会爱心，持续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0: 近日，黑山县在县城人民广场举办金秋大型专场招聘会，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现实需求，搭建双向对接的就业服务平台，助力各类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求职者往来穿梭于各个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待遇。
4: 这次招聘会设在广场上，过来也方便，种类多，信息都明明白白的，还能现场咨询。今天也相中了比较适合我的岗位了，真心感谢政府给咱老百姓办的便民实事。
5: 非常感谢咱们县里这次提供的大型的招聘会议，它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招工平台，大大的帮我们降低了招工用人的成本。
0: 此次招聘会面向返乡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采用岗位需求加就业服务加技能培训加劳动保障四位一体服务模式，汇聚县内外38家优质企业，提供高端技术、销售、电焊工、电商运营、月嫂、养老护理员等岗位400余个，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0余人。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古塔区诗英街道以主干道沿线为主轴，坚持一村一策分类施治，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村民齐上阵，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临河而居的罗台子村、中屯村、东王屯村等把河道岸线当作整治的主战场，村干部带头跳进沟渠打捞漂浮物，志愿者沿岸捡拾白色垃圾，铲车钩机齐上阵，对河道两侧的丛生杂草、积存垃圾和淤泥进行全面清理，对桥涵闸口周边环境开展重点整治。近日，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进校园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本次活动依托辽宁省第15届全民读书节，由省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特邀作家高伟为师生带来文学讲座，让文学种子扎根校园。讲座现场，高伟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拆解写作奥秘，带领同学们品读文学片段，感悟文字蕴藏的情感力量。互动环节，他领读《七律长征》《港珠澳大桥节选》等主题习作练习，引导孩子们凝神聆听，认真思考，沉浸式感受文学魅力。连日来，锦州星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工人搭乘高空作业车，对城区主次干道路灯杆开展除锈刷漆养护。本次施工覆盖

0: 中央大街、世英街、解放路等主要街路，以及金源路、成都街、汉口街和部分小街小巷，预计对1800余根路灯杆实施刷漆翻新。此次路灯杆涂装作业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通过对路灯杆除锈刷新、修复老化破损设施、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街景、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内琴声悠扬，旋律婉转，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建的百姓演奏团常态化公益演奏，用优美动听的七月旋律装点秋日湖景，滋养市民身心，让家门口的公园变身露天音乐厅，极大丰富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锦城一道温暖鲜活的文明风景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说吧，老爸，到底找我什么事啊？大周末的，你最后一个懒觉也不让人家睡。
1: 你那是最后一个懒觉啊？哪这几天不是天天在赖床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谁说的？下周一呢，我就要开始正式上班了。
1: 好，你有这样的意识很好啊。那个周周妈来学校道过歉了，学生们都盼着你回去呢。你这个周末好好调整一下。下周一回沃顿上班。
0: 晚了，我刚接到育才中学的入职通知，下周一呢，我是要去那里上班。
1: 育才中学？
0: 嗯。
1: 怎么回事？沃顿对你这么认可，学生们盼望你回去的呼声那么高，你为什么和自己过意不去，要选择这样的地方呢？
0: 我还真就喜欢跟自己过不去了。您不觉得我如果能去那个学校，把那里的学生教好，才更有挑战性吗？况且啦，这不正符合了您对我的一贯严格要求吗？
1: 不对，你怎么会突然去应聘这个学校呢？一定是萧寒的爸爸影响你，对不对？你看，能把孩子往这种学校送的人，这样的父亲本身就不合格，现在又来影响你。
0: 爸，你根本就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晓得人家学校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样批评啊？
1: 那你了解那个萧寒爸爸吗？我在学校那么多年，我对育才还是有所了解的。你现在贸然去应聘，对你将来的职业生涯肯定会有负面影响。
0: 我都还没去呢，你怎么知道会有负面影响？
2: 来来来，你们俩喝点茶吧。小翁啊，你别老是对着你爸爸瞪眼睛，好好说话行吗？
0: 总之呢，我下个礼拜一就会去育才中学报到，您也不用替我留位子了，帮我谢谢学生们的好意。这个呢，算是我给我学生们的回复。之前我离职太匆促了，这段视频就算是给孩子们的一个交代吧。我走了。
2: 哎，你怎么就走了呢？
3: 金。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要去内蒙古几天，文姨呢一会儿过来，你这两天想吃什么你就跟她说，在新学校千万别惹事儿啊。
2: 去几天
3: 啊？三四天吧。你爷爷我找到了，他在内蒙，我申请内蒙县呢，就是想能有时间去看看。
2: 那我也跟你去吧，我也想看我爷爷长什么样。
3: 我不打狼去，你跟着干嘛？
2: 你上次去澳洲就差点没回来，这次又去内蒙古，更凶险了。你能让他们放心的下吗？
3: 别瞎操心我的事儿，内蒙我飞多了。你记住啊，放学之后不许瞎逛悠，赶紧回家，知道吗？别给我惹事儿。
2: 注意安全。

0: 你好。
1: 你找谁？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厂子现在没人了吗？
1: 去年投停产一年了，马上这里都快评为平地，说建什么房地产项目，我呢再建设半年，哎，也快撤了。
0: 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啊，这人叫李立群，以前他在这儿工作过，您听说过他吗？
1: 李立群
0: 啊，
1: 哎呀，这名字听起来倒是挺耳熟的啊。李立群，哦，对了对了，他去年带着他全家搬回上海去了。
0: 回上海了？那您有他上海的地址吗？
1: 那可没有。就这啊，我还是上个月碰到个老熟人，他辗转告诉我的。
0: 啊，那怎么才能联系到他呢？您帮我想想。
1: 我这抽屉倒是有一个联系人的花名册，不过李立群退休比较早，可能不在册上。不过设计科的成功和李立群的私交不错，他那有。
0: 那麻烦你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帮我找一下吧。
1: 哎，好，那我等会儿我去把他的地址电话抄给你啊。
0: 好，谢谢啊。

0: 楠楠，
1: 哎，
0: 今儿不用做我的饭了啊，您自己做您自己就行。我跟人约了吃饭。
1: 哎呦，一个小孩子家还约人了你？是不是你爸爸不在，你想开小差啊？啊，你爸爸可告诉我了，让我管着你呢。
0: 我约的人啊，您也认识。
1: 谁呀？
0: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史非史叔是也。
1: 啊、哦，是你史叔叔呀？哎呦，我也好长时间没有见他了。见他呀，卫生好啊，让他没事儿来咱们家吃饭。
0: 好嘞，我晚上就回来。
1: 啊，
0: 奶奶您
1: 再见，注意安全啊。
0: 好嘞，
1: 小孩。
0: 来，史叔，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是不是以为我是老吴了，所以不敢接呀？哼。是这样，那个我爸不是出差吗？然后我这个没啥钱吃饭了，你过来请我吃顿饭呗。不是，人老街小馆的老爷子也不会用微信呢，你给我转200块钱有什么用？你就过来吧，啊？放心，我爸真出差了，骗你呢。
2: 李工呢，一年前就搬走了，我也是今年刚退下的。哎，这几天都忙厂子拆迁呢。交接的工作，没跟他怎么联系。哎，他说过他回上海要再创业呀，不知创怎么样了。
3: 那您知道他在上海住在哪个区域吗？
2: 哎呀，哎，好像听他说过一次，哎，当时也没在意呀。再说，他都离开几十年了，上海的事他不怎么说。哎，我给你找找联系的方式啊。
3: 哎，好，谢谢啊。
2: 糟糕，那张纸啊，让我那小孙子啊拿去叠纸飞机给扔了。哎呀，我记得上面有他的电话呀。
3: 嗯，那他的电话号码您能回忆起来吗？
2: 好像是136开头。哎呦，这个人老了，这个记性不中用了。136，这想不起来。
3: 那您这有他的照片没有？
2: 照片？

哎，有意思啊。哎，第十一章，证件照，证件照啊，那时候帮他办退休的时候呢，多了这么一张，啊，忘了管他了。

0: 怎么了，你啊？今儿你怎么了？要这么些菜，你吃得了吗？
1: 你说史叔来啊？
2: 哦，我说呢。哎呀，孩子，你还真有心眼，你看这红烧肉，这都是你史叔叔爱吃的呀。
1: 我史叔不爱吃菜，你看这一点绿都没有。哈哈哈哈哈！
0: 属动物的，你爸这几天飞哪儿去了？
1: 啊，他找他爸去了。
0: 找他爸？
1: 嗯。
0: 哦，是说找你爷爷。
1: 嗯，哟，来了啊！
3: 是不是？坐坐坐坐，你看孩子多有心，点的都是你爱吃的菜，要什么再说话，赶紧吃吧。
1: 嗯，今儿开车了吗？是想喝茶还是想喝酒？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撮合我跟那谁，一点门都没有。
1: 你呢？找我办事行，让我们和好，免谈啊。
3: 谁要撮合你跟他呀？我烦他还来不及了，你先吃饭。
1: 我今天我得好好跟你吐槽他一下，真的，我憋不住了。这，肉往汤里放啊！说，哎，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个篮球队的队友，特别喜欢我们班班花。我们班班花呢，对我还不错，没有那个意思啊。我跟他就是好同学、好朋友，乐队的队员，就平常就接触的多了，也就走得近点。 我那个篮球队队友呢，他就看不过去了，你知道吗？他就觉得我们俩走太近了，他就生气。但是你不喜欢我这样，你可以跟我说呀，你能不能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对吧？
0: 就是，这种背后就是使绊子人最可气了，
1: 是不是？是不是？行行行。然后呢，有一天我们就去打比赛去了，他呢就公报私仇，脚底下使暗劲儿。 原本他负责他去，我负责我去，他非得来我这儿抢球，把我撞伤了不说，比赛还输了。
0: 别编了，行不行？到底要说什么？
1: 骗你干什么？我腿上还有伤呢，你检查一下。我是想说，就他这种人，我是绝对不会跟他成为朋友的。我当初就是这么想，但是跟他打了一架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也没有多大仇，没有多大怨，其实还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所以换句话说，你跟老吴这么多年交情，还有什么仇什么怨解不开呀？是，老吴呢确实跟小老吴走近点，但是真相是这样的：那天小老吴喝多了，我送他回家，他不去，他非得来我们家找老吴谈谈。然后我把费雯丽轰走的这段时间之内呢，他俩肯定发生点事。
0: 主要是我问他，
1: 他也不说，我估计就是碍在你的面子上，他不告诉你。
0: 不是你跟我说这干嘛？他俩碍干嘛干嘛呢？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1: 肯定跟你有关系啊！要是没有你的话，人老吴早就对小老师下手了。你在这儿，我们碍着你的交情，他直接拒绝小老师了，怎么跟你没关系？
0: 这做的还是有点儿。
1: 你吃饭吧，吃饭，吃饭。

0: 信了，你过来看看。
1: 是吗？
0: 爸，赶紧往我信用卡里打2万块钱，10万火急。哎呦，怎么又要钱？
1: 我说呢，今天银行寄这个来了。啊，看看看看，看。
0: 哎呦，是
1: 赔钱货，一天到晚不着家，看了没有？有事儿了，来信儿了。12万，咱上哪弄12万？12万去？
0: 哪有12万？
1: 这不写着呢吗？
0: 写
1: 丢人
0: 吗？2万块钱，10万火急。什么叫12万？12万，我把这店卖了也不值12万。
1: 你，帮你的，你说呢？这不帮你的吗？给他个教训，没完没了了。
0: 不是，
1: 甭理他。
0: 你不理他，孩子在外头不急坏了？再说，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会跟咱们张嘴。
1: 他没事，他不来信儿；有事就要钱。
0: 那当然，他有事才来呢。咱们是谁呀？你是他妈，我是他爸爸。
2: 他不找咱们，找谁呀？
1: 我不是他妈，我是他钱包，都你惯的，狗蛋。
0: 哎，你快挂他这。
3: 春哥买单
0: 啊！
1: 你不照顾着。
0: 哎，买什么单？别买了，他爸爸放我这儿的钱呀，我还没用完呢。
3: 不认识他爸，不认识他爸。
0: 那你给我100就行，
3: 150，
0: 还100，
3: 还150，谢谢叔。走了，
4: 拜拜爷。
0: 哎哎，孩子，帮我点忙。
4: 嗯，
0: 你看看这银行贷款怎么还呢？
4: 您这简单，您就直接去趟银行，带着这封信，然后照着这上面这卡号把钱输进去就行了。
0: 哎，好嘞。
4: 好，我走了，爷爷。
0: 哎，
4: 拜拜。
0: 哦，这还挺简单的呀。
5: 臭小子啊！我请你吃饭，你还教育我啊？还给你爸当说客？
6: 你跟老吴这么多年了，你们俩是打不散的。
5: 不是，你们俩一个老白眼狼，一个小白眼狼。我这走了，你自己家行吗？
6: 没问题啊，文艺在家呢，还说让你回家里吃饭去呢。
5: 有你爸吃不下。
6: 嚯，你俩还真老死不相往来，再也不见了。
5: 再也不见了。
6: 口是心非。
7: 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有收获吗？
8: 白跑一趟。
7: 哎，怎么白跑一趟？你是地址不对，还是找错人了？
8: 我飞了大半个中国就为了找这人。没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7: 谁呀？
8: 门口那老街小馆你知道吗？就那老爷子。
7: 哎，我昨儿还跟他说，我说你去找你亲生父亲去了，他还笑呵呵的。闹半天，李爷爷就是我爷爷啊。
8: 他不配当你爷爷。
7: 哎，不是，他是不是一直暗中观察你啊？这事儿越想越害怕，细思极恐。
8: 我问他。内蒙的老同事，一年多前他回上海，这饭馆开了半年多了，你说他开离这么近，是不是有目的？图什么呀？
7: 应该不是冲着你来的吧？他图你，你40岁一大老光棍子，他图你什么呀？你存款还4位数，不过他家事儿倒是挺多的，前天老两口还商量去转账付费呢。
8: 你说他开这饭馆，也没什么客人。收支能不能平衡都不知道呢，他干什么的？
7: 哎，要不咱俩明天下去探听一下虚实？不冷，打铁要趁热，咱俩现在就去。
8: 喂，你先上你学去，让我想想理一理。等有具体办法了，咱再行动。
7: 什么事儿？

0: 跟你讲，我真的是要你要
1: 下。今天早上我看我拿被子在那晒，你知道吗？
2: 真的，
1: 挂起来要下，我要衣服要哇，那个味道真的是。
0: 我要不你咋去？

0: 跟你说啊，听说这新来的女老师挺年轻的，长得还挺漂亮。哎呦，
1: 既然她这么漂亮，那我们是不是得办个欢迎仪式，才对得起她的漂亮？
2: 是啊。
3: 我插句话啊，能不能先提前透露一下，怎么想好什么法子整女老师了？
2: 拿出来看看，见识见识啊！看，
0: 这个对我们年轻女老师啊，那是百试百灵。
2: 那可不，
3: 你们呀、啊、太年轻，这一招也吓不着啊！你要玩就玩个狠的，弄个组合连击。
2: 组合连击。
1: 好像不错。

0: 大家好，我叫林小欧，是你们之后新的英语老师，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合作愉快。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这不行啊，做工太粗糙了，以前我做的时候还有毛刺呢。那好，上课了。今天我们要上的非礼也，谢谢你们的大礼，我也准备了礼物回赠你们。上课之前，我们先来个小小测验，让我也探探你们的底。往后发。
1: 来了，那边坐。
2: 老板娘有
1: 汤吗？你还有要醋的？
3: 这是您的改教饭。哎呦，是你啊！我看这后影就像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4: 我去了趟内蒙。
3: 内蒙？哎，你今儿想吃点什么呀？
4: 就随便来点什么就行。

0: 来，糖醋小排。哎，怎么没咽一口啊？没吃啊？
1: 吃不下，要不您帮我打包吧。好嘞。
2: 行啊，刚才都处事不惊，真没被吓着啊！臭小子，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朋友和睦了。看出
3: 来了，看不但已经同流了，
2: 多半还是那个牵头的。这你都能发现，那你还不赶紧请我家长？
3: 这你有此意，
2: 明天放学让你爸来学校一趟。
3: 你对我们家？ 也算是轻车熟路了吧？我估计你闭着眼摸都能摸到那里，你就直接去我们家不得了吗？
2: 让他来学校，这是规矩。
3: 明白了，上回输了，这回想扳回来一局，对不对吧？

0: 大叔啊，您可真苦啊，脑溢血刚恢复，到医院去检查，又查出来得了非小细胞癌。
1: 幸好发现的及时，得好好给大叔救。
0: 听你大叔那病房里的病友告诉我，好像有一种靶向药，还可以吧？
1: 那你们赶紧试试啊！
0: 要去一个英国博士在香港啊开的肿瘤诊所里才能搞到。哎，人家有办法，我哪能比呢？
1: 我经常飞香港，我帮您带。
0: 真的？哎呀，听说这个药挺麻烦的，需要冷藏，说是温度啊要控制到2到8摄氏度。哎呀，太麻烦了。
1: 这个没关系，我想办法解决。你只要问清楚那个病友，那医院在什么位置，电话是多少，你给我就行了。
0: 真的可以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一会儿就去取钱啊。
1: 这要多少钱呀？
0: 大概得27000吧。啊，但是能用21天呢。我手头啊，刚好凑够了3万块钱。
1: 这么贵啊？还真是救命钱。
0: 就算有一线希望了，我也想救救你大叔。努力过了，即便不成啊，我这心里啊也就安心了。
1: 文姨啊，你这话说的太棒了，就佩服你这个执着劲儿。你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想办法解决，但是你先别告诉吴征啊。
0: 我也不想让他知道。回来了。我包的饺子，
2: 小份子。
1: 我在向文丽学习包饺子呢。啊，
0: 文丽今天轮休呢，想跟我学学包饺子。他这人啊，心可细了，把你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全都记下了。以后啊，我不在的时候，他就可以做给你吃。
2: 那什么，来，跟你说两句话。
3: 神神秘秘的，
2: 曲线救国的路子没有用。我尊重文姨，但她就算是我亲妈，她也影响不了我。
3: 我有那么没创意？我是真来学包饺子的。
2: 咱视野开阔点行不行？再来点创意，学包饺子多俗啊！那干嘛不去当义工啊？去大街上溜达，举报黄赌毒多好啊！我告诉你，我就是块铁，木不热的。
3: 我不管你是铁还是冰，就算你是铁，也不能烤肉了。
2: 小飞，我知道你喜欢我什么。我是个机长，看着挺风光的，事业呢看着也行，但其实我这人吧，对生活、对思想、对事业特别没有上进心，没那么高追求。你是对生活、对事业、对思想有上进心的人，有追求的人，咱俩不是一路人。就天天别拿着大棒在后面追着我打，咱能不能保留一个女孩起码的骄傲行不行？
1: 吴征，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所有的努力对你来说就是这么的可悲可笑吗？
0: 小范，饺子快下好了。
1: 文姨，我现在有点事儿，先走了。
0: 哎，你不吃了饭再走啊？下次啊，那你慢点啊。
1: 嗯，拜拜。
2: 门关好。
0: 哎呀，你看你忙活半天不吃饺子就走了，你说你也不留他一会儿。
2: 我跟那小飞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不留他吃饭也对。
0: 现在的姑娘谁还学会做饭呀？这姑娘挺不错的，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你看你，一个老男孩跟小孩一个小男孩，那日子怎么过呀？那不得有人照顾吗？
2: 文姨，我俩我跟那费文丽就是不合适。您不了解这里边的情况，您别操心了。饺子下了，
0: 马上就好了。
2: 哎，太好了，文姨，我正好打包点菜，咱准备开饭，我收拾桌子。
0: 好。

0: 尝尝饺子。
1: 好吃。
0: 吴正啊，
1: 嗯，
0: 刚才怪吴姨啊不了解情况，我还想啊给你们俩多创造点机会，让你们俩都在一块儿待一待，以后吴姨啊可不敢捣乱了。
1: 不说，吴姨你尝尝行。
0: 嗯，
1: 这从外面小馆给打包回来的，
0: 是吧？嗯，哎呦，这味道，蒸茄子里边加紫苏叶子，哎呀，这可像你妈在的时候做的那个味道。这谁做的呀？
1: 我前两天不是去了趟内蒙古吗？
0: 嗯。
1: 然后在那边顺道查了一下李立群的消息，他已经回到上海了，就在旁边开了一家小饭馆。这茄子，
0: 哎呦，你说这茄子是李立群做的？他就在附近啊。
1: 文艺，我想问您啊，如果是您的话，知道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就在身边，您会不会认？
0: 文艺一辈子没有孩子，如果有啊，高兴还来不及呢，我肯定认呐。说着这人年轻的时候把孩子撂下了不管，现在老了老了又来认，真不要脸。他如果不认你啊，那说明他还要点脸；如果认你啊，我跟你说啊，武章，你赶紧跑啊，千万不敢认他，说不定他还图你点什么呢。
2: 妈，都出来了，你看看啊，这个是
3: 过去失踪，这是刚送过来的。
2: 嗯，这不行啊，这也是像婚庆似的。
3: 好。哼，咱们不会真惹上什么事儿了吧？
2: 公司好着呢，说点吉利的。
3: 不会真有人告我们吧？
2: 对呀、
3: 啊。怎么还笑得出来呀、啊？
2: 哎呀，据说呢，我是犯了故意伤害罪。啊，行，你们忙去吧啊！我一会儿看看这个受害人。哼，啊，去了去了去了。嗯，这婚庆那个不行啊。
4: 哎，

0: 不是叶大律师，我何罪之有呢？
1: 收到律师函了，你现在看一下表。啊？现在是我们认识的第十天，6小时28分钟。这十天里，你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你这是完全无视我对你的好感。
0: 不是，这就伤害你了，那可麻烦了。我对安吉丽娜·朱莉还有好感呢，我对安妮·海瑟薇也有好感，那你们律师以后不得忙死啊？
1: 可以，口才不错呀。看来以后咱俩在一起不会无聊的，我喜欢。
0: 不是那个，咱说真的啊，就是你知道我曾经对林小欧有过好感，你不介意？
1: 这有什么？你们俩不是没结婚吗？
0: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1: 嗯，
0: 那你能，就是允许你可能你未来的男朋友，然后曾经追过你的好朋友，你以后心里就没有疙瘩吗？
1: 我没有那么迂腐，这两者都很重要，但并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所以可以兼得。你们这些老男人还真是老古董啊。
0: 老男人啊，我老男孩 old boy 我。
1: 看看，这就是老年人的通病，不服老不认老。行，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喜欢你，你自己经营一家公司吧。和我在一起之后，你可以多了一个免费的法律顾问，你也不吃亏。你先不用回答我，等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我先忙了，就不送了。

0: 报告。
1: 进来。
0: 我们班的作业。
2: 拜拜。
1: 哎，等等。啊。明天让你爸无论如何来学校找我。
2: 我记得明天有飞行任务。
1: 多晚我都等。
2: 那估计得够晚的，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1: 行。哎，还有，别让他知道我在这上课啊。
2: 小意思。别太累啊，我先走了。

0: 哎，你今儿几点回家啊？
1: 今天是三连飞，不会太早。
0: 我们老师说了，今儿晚上多晚才能见到？
1: 刚去两天被请家长了。
0: 不是，他说我们班一共39个人，就没见过我家长，也太神秘了。今儿必须了解一下情况。
1: 行，我今天下了任务之后，争取过去。哎，等会儿，你们老师说多晚都得见家长，你是不是惹祸了？我是不是得带点礼物去啊？
0: 这点小事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林老师。
1: 哎，校长。
0: 怎么样，适应了吗？这几天下班之后，我发现你一直在加班呢。
1: 啊，还行还行，正在逐渐适应中。
0: 我们这儿的孩子啊，和沃顿的孩子比起来，程度上还不太一样，你要多多担待呀。
1: 会的会的，我自己会想办法调试的，总不能让孩子把我难住吧。那我先去上课了。

0: 这次可把人文丽姐伤得不轻。这次怎么说人不能，都你小子抓的。
1: 人文丽姐给你去找林川的父母，这事情不是谣传吧？人家知道你为这事情停飞了，立马去找林川父母电话号码，这不锦绣送来了？我觉得人文丽姐对你挺够意思的。不是有句话叫难得有情人，且行且珍惜，哥，你啊，差不多得了。
2: 差不多，差不多了。

0: 不好意思啊，老师啊，不好意思，来晚了，给您添麻烦了啊。
1: 怎么，肖寒家长还想贿赂老师啊？这也不叫贿赂，这就是我从昆明飞回来。
0: 顺手在机场买的小豆咖啡，几年都撑够了，糊弄谁呀？你不说这个了啊？那个，你不是说不来吗？这怎么还是过来当老师了？跟我闹呢是吧？跟你闹？
1: 你这是一个学生家长跟任课老师说话的态度吗？
0: 我错了，我罚站一下。
1: 靠边站。
0: 哎，林老师，来这学校怎么样啊？是不是感觉这个学校的学生比沃顿那帮孩子机灵多了？
1: 这儿孩子的程度跟沃顿根本没法比，机灵都没用对地方。我第一天来上班就被他们来个下马威。然后呢，看看他们的成绩。

0: 真是令人不敢恭维啊。我本来想给他们班探个底，结果这水深不可测啊。
1: 萧寒呢？萧寒也没差。
0: 萧寒当然没问题，他考了全班最高分。你也不想想他是谁叫出来的？
1: 您叫出来的？这话就得直接说是您叫出来的。当然有林老师在，我心里放心多了。
0: 你倒放心了，我多闹心啊！这些熊孩子捉弄人的本领立了天了，要不是我道行深，脸皮够厚，早就当场被气过。
1: 我想起一电影，哎，您看过没有？那电影叫什么什么什么死亡诗社，就是一老师跑到一新学校去，哎，被那帮熊孩子气的是跟什么似的，好像跟你们境遇挺像的，是吧？
0: 那部电影我也看过，但那老师后来被学校开除了，下场可不怎么样。
1: 但是你不能否认，是那个老师重新唤醒了那帮孩子善良的内心，改变他们的命运。其实我觉得吧，你现在碰到那些熊孩子，他们也特别想碰到一个这样的老师，唤醒他们的内心，改变他们的命运。你干嘛就不想当这样的灵魂工程师呢？
0: 谁准你坐下了？站回去。我就不该受你的蛊惑，放弃人物周刊这么好的职位，来到这个学校。
1: 都是我错了，林梦，我请你吃饭行不行？
0: 生意真好，
2: 谢谢。
3: 这位美女看着眼熟啊。
1: 来，别套近乎。
3: 套什么近乎？人家上回来就坐这儿，我记得还看那个睫毛长长的舒克的微博。
2: 是我，你记性真好啊。
1: 嗯，啊，那个睫毛什么的舒克的微博好看吗？
0: 比某人有内涵多了。

0: 真好。
1: 这位美女看着眼熟啊。
2: 哎，别套近乎。
1: 套什么近乎？人家上回来就坐这儿，我记得还看那个睫毛长长的舒克的微博。
0: 是我，你记性真好啊。
3: 嗯，那个睫毛什么的舒克的微博好看吗？
0: 比某人有内涵多了。
1: 哎，这上次我不就跟您说可以介绍您跟博主认识吗？
3: 哎，要不然咱不说了，咱先点菜啊。你这是最好吃的牛排，来两份套餐。
1: 好嘞。
0: 我还没看菜单呢，你怎么那么爱给别人拿主意啊？
3: 这个地儿啊，最好吃的就是牛排了，最好喝的就是小月冲的手冲咖啡。
1: 哎，正是。
3: 我请客，必须得点招牌菜。
1: 是，说的没错。那您牛排要几成熟？
3: 你还不知道我吗？
1: 我问人姑娘呢。
0: 算了算了，跟他一样，跟他一样。
1: 啊，行。哎，你不介绍一下人物关系吗？
3: 这位是林小欧，是我儿子的老师。
1: 哦，林老师好，林老师好。
0: 啊，你好，你好。
1: 您这位学生家长让人不省心吧？
0: 他平常应该也是个损友吧？
3: 这小月，我一小哥们儿。
1: 什么小哥们儿？哥们儿就是哥们儿，为什么要加个小呢？是比你小几个月，小哥们儿怎么就听着那么不好听啊？我们俩高中同学，就是交友不慎。毕业之后呢，虽然失联过一段时间，到后来呢又狼狈为奸在一块儿，他的事我可都知道啊。你要是想问他什么事儿，你就问我，我
0: 了解了解。
3: 你们全让人抖了出来，上菜吧。啊，他这是老板。嗯。啊，
4: 哎，欢迎光临。
1: 人物关系太复杂了，这就是是非惦记那个。
3: 别提了，你该干嘛干嘛，你忙去吧。
1: 怪不得。

0: 的那天，史飞看完话剧，我问他怎么，他死活都不说。后来在我这儿喝多了，我说叫你过来，他又不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史飞这王八蛋，他爱说什么说什么。
0: 问题是，他什么都没说呀。后来他每次来，他都先打个电话，一听说你在，他就不来了。
1: 我跟史
2: 不好意思。
0: 那你们慢用。

0: 牛排也送。
1: 不是，我俩可什么关系都没有啊，清白啊。
0: 行啦，我还不知道你，来吃吧。
2: 慢用。
3: 什么意思啊？你又开始撇清，澳洲那回是我喝醉，在你家也是我喝醉，但你没醉吧？
1: 我没醉，但是你说了，你喝完酒之后，你所有的态度都不能当回事儿。
3: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就从来没错过啊。
1: 我觉得咱俩现在得聊点正事儿。
3: 你这态度我没法跟你聊，真是。
1: 你们班的熊孩子的问题，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就是擒贼先擒王，先抓住熊孩子的核心分子，其他的熊孩子就好控制。
3: 在谈我们俩之间的事呢，谁让你转话题的？
1: 但熊孩子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熊孩子，我小时候就是熊孩子，我特别懂熊孩子他们怎么想的，你就能从他们的角度去发现他们的弱点，这样你们就可以把他们所有的问题棒一网打尽。
4: 你找的吗？
1: 有
4: 啊，50。
5: 那对，
4: 50，行了，50算了，
5: 我再
4: 好行吗？
5: 滑溜炸的，
6: 肯定的做做菜。
4: 哎，谢谢，谢谢，谢谢，再来啊！哎，喝的有点多了啊！欢迎光临啊！
7: 孩子，你来了，也没招呼一下。
8: 好，那个我看您跟奶奶挺忙，我就没搭声，等您忙完了再来找我就行。
0: 想吃什么？说，我给你做。你爸呢？
8: 啊，他有点事儿，这他忙着呢。我就来一碗面就行，随便面您做点，我都爱吃。您忙去吧，您忙去吧。
0: 我给你做面
8: 啊，好嘞，好嘞。
9: 装修容易吗？把我们俩累得四脚朝天了，你爸都。我告诉你，你俩现在哪儿去了啊？半年才来一个电话，一想你账单来了，想你账单就来了，回家要钱来的。
10: 爸，你看我又回来，我妈就数着我。您是我亲妈，再说我也不是冲您回来，是我爸发短信让我回来的。
0: 孩子刚进门，少说两句。饿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0: 想吃您做的面。
0: 好，我给你做。哎，你看我这脑子真坏了，这孩子也要一碗面条，我给忘了。
8: 没事，爷爷，您就先给您这，反正不用管我了，不用管我了，真的。
0: 我现在就给你们俩做去啊。
9: 就知道给他做饭，来，你不问问他在外头欠了一屁股的债回来了，还得我们俩给他还。
10: 妈，我那钱呀不是瞎花，是投资微商了。
9: 哎呦，微商了。钱呢？哪儿呢？钱，你这毛都没看着啊。
10: 这里，这是眼下最火爆的减肥产品，它的概念非常的新，不仅能够有效的控制脂肪，还能够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既有效又安全，马上能换成钱。
9: 打住，说的天花乱坠的，不就是卖什么减肥药的吗？这药真像你说的这么好，早都换成钱了。
10: 啊，这投资需要时间，您不能急，您得给我点时间，让我慢慢来嘛。
9: 我是你生的，我不知道啊，你有多大本事？
10: 谁是谁生的？
9: 祖宗。
10: 那你这谁是谁生的？
7: 行了，外头有客人。赶紧给人上菜，有什么话进屋再说去。哎，我给你做面。
9: 来晚了，不好意思，快进屋面了啊。

0: 不让你来，不让你来，你不打草惊蛇吗你？
1: 不，我找你也有特别重要的事，你等会儿。

0: 麻烦了，局势变得严峻了。
1: 不着急，慢慢说。
0: 你妹，
1: 你妹，
0: 不不，我不是那意思啊。你妹妹，也就是我姑姑，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我在那老街小馆，我听了半天呢，我都服了，我就没见过那么笨的人啊。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灵。哎，他让人骗了，拎了两大桶减肥药回来，你可千万别跟他相认啊，你不然还得帮他卖药去。不过你放心，我爷对我姑那真是正经八百的好，抱着他就老泪纵横啊，估计是好长时间没见了。不过咱们家怎么重女轻男啊？他到底知不知道你的存在？
2: 谁不知道？反正我都在这儿。先不说这个了，哎，我听说你们这帮臭小子整你老师来着。
0: 那就一误会，我不知道新来英语老师是他呀。不过你放心，以后这边我肯定照顾着他。但是你跟那个领导不是私下沟通好了吗？什么时候捅破窗户纸？
1: 你先别管我们的事儿，你别带头捣乱。他这会儿初来乍到，需要帮助，你不帮他谁帮？
0: 以后这边我肯定管了，但是你作为大老爷们，是不是得有点担当啊？史飞叔叔这边要杀要剐随他便，实在不行我就过去给他打感情牌。但是小欧老师 ，You must follow your heart。
2: 当着情感专家了。

0: 哟，好巧啊！
1: 你怎么不事先打个电话就过来了？
0: 打什么电话？啊，那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找你的。
2: 等很久了吧？
0: 我们刚来。
1: 你们这是？
3: 看不出来吗？姐就是个行动派。
0: 上车。
2: 好，走了。
0: 走了啊！
2: 拜拜。

0: 你今天跑哪去了？
1: 你问。你呢？是擒了贼了，还是降了魔了？我也不过问。工作是工作，工作是重要，但是工作不能整天都是十万火急，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

0: 的宝贝儿们，千万别热着。哎呦，疯什么呢疯？这是，哎呦，
1: 干嘛呀妈？
0: 我这菜都弄好了，明天挣钱了。
1: 哎呀妈，
0: 你这
1: 妈，
0: 你看看你这干嘛呢你？
1: 妈，您这菜明天不就吃了吗？不用放冰柜，我这产品值钱着呢，
0: 这都
1: 能热着。
0: 做生意的，
1: 妈，这样，哎哎，妈，从明天开始您也别闲着了。啊，想办法帮我呀，把产品推销推销。不有好多白领来咱们这儿吃饭吗？您跟人宣传宣传啊，待会儿给您提成，就这么定了。
0: 跟我没关系，提成我也不干。哎呦，你这是搞传销，你知道吗？还害我？
1: 妈，我这不是传销，我这是正经的微商，您懂吗？现在中国最普及的一种经营方式。您知道我费多大劲把这些二级代理权给拿下来的吗？我跟你说，我这些东西卖出去值好多好多钱呢，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这样这样这样，妈，爸
2: 爸，
1: 来来来来来，妈，这样，我今天免费让你们一人尝一瓶，来体验一下。
0: 别别别别别别，以后干嘛？
1: 以后给我的客户推销啊。
0: 看看，三无产品。可不得了，我和你爸这么大年纪让我们喝这个，他又祸害咱俩。
3: 喝完了让我们。

0: 老西呀、啊，
1: 哎，怎么？
0: 蕾蕾，不是我说你，你别老推销这些减肥品了、啊，还是找个正经的工作好啊。
1: 这个现在就是我最正经的工作，比那上班强多了。我这些全卖出值十好几万呢。
0: 哎呦，
2: 妈，看见没有？
1: 妈，
2: 着魔了，都着魔了。你这十几万呢？这是糖水儿、药面儿，十几万了是吧？来，这可是大钱。
1: 干嘛不能拿出去？
2: 拿着，
1: 妈，
2: 出去，出去挣大钱去啊！你要想在这个家里待，从明天起不是都扔了？帮忙在这打下手啊！
1: 我才不在这儿敢打下手呢！你这小店又是油又是烟的，对我皮肤很不好。妈，别
2: 看着干嘛？
1: 拿了，
2: 赶紧收的箱子给扔出去。
1: 妈。你好，
3: 你好，我是唯品会的快递员，和叶小姐预约了今晚上门来取换货的衣服，这是您要换的吗？
2: 对，这个给您，
1: 谢谢，
3: 谢谢，
2: 好的，再见。我要飞得更高，我要去得更快。
4: 至于这么兴奋吗？
2: 你说我两个星期能不能瘦身成功呀？
4: 完了完了，彻底沦陷了，
2: 到底能不能？
4: 谁吃饱饭肚子上没两个褶子啊？怎么，史威嫌你胖？
2: 他倒没有，是我觉得自己这肚子上有点赘肉，而且我太高估我自己，我以为我能迅速减肥。我前几天在网上订的那些衣服，都是特意买的小号的，结果一件都穿不了。还好他们有退换货服务，手机一点就可以上门换货。而且，就为了这几件衣服，我也得和我们家小菲菲慢慢来，不能进展得太快，是吧？
4: 你还嫌进展不够快啊？你好好感谢你肚子上的小肉肉吧。
2: 你还说呢，这都怪你，每次回你妈家都带那么多好吃的，害我长这么多肉。你说，如果我短期减不下去，我是不是应该抽个脂什么呀？抽脂疼吗？靠谱吗？
4: 哇塞，你谈个恋爱也太下血本了吧？哎，你这回认真啊？
2: 我哪次不认真呀？我必须时刻保持最佳状态去见我的小菲菲。
4: 看来恋爱真的会让人智商情商都降低啊，再高素质的女人也不例外。
1: 你和老吴怎么样啦？
4: 别提了，油盐不进的老男人。哎，是不是人一过了四十了，心态都会转向消极啊？
2: 老吴四十了，他和我们家小菲菲同岁。还好我们家小菲菲看起来年轻一点啊。嗯，
4: 我去睡觉。
2: 继续，飞得更高，去得更快。哎，

0: Morning.
1: Morning.
0: 其他同学呢？
1: 都在篮球馆了吧？今天中午有一场篮球比赛，然后有个人受伤了，据说加时，
2: 估计还都没回来，比赛应该也没结束。
0: 上课铃声对学生而言就是命令，他们平常都这么不听指令的吗？
1: 平常还好点，就是这次可能想给你来个下马威。
3: 乔老师，这可不比咱们沃顿文明，在这儿武力能解决的事儿都比脑瓜好使。不过还好我比你提早来了几天，以后我罩着你。
0: 你罩着我？你才比我早来几天啊。况且我如果不亲手制服他们，他们也不会服气的。
4: 你就顾好你的学习吧，别想这些了。
1: 你心

0: 你有数就行。不过今天打算怎么办呀？是去找班主任还是找校长啊？
1: 不用。球赛什么时候结束？
0: 10分钟吧，最多10分钟。
1: 那就再等一会儿。
2: 哎，对，这帮孩子里有一个叫张凯旋的，
0: 算是导弹的头头。你要能把他制服了，也算是事半功倍。
1: 张凯旋。
3: 哇，太厉害了！
4: 对，就是这个。
3: 哇，哥哥那个真
0: 快！来，快走！
4: 真是
5: 看。你们是哪个班的？
6: 校长，我们刚刚在看球赛。
5: 球赛？上课时间看球赛？你们这节什么课呀？你们老师呢？
6: 应该在教室里。
5: 上课铃响半天了，赶紧回教室上课。
6: 哎，好。

0: 林老师。
1: 啊，校长。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哦，学生去看比赛的事情我知道，只是没想到比赛延迟了十分钟。我会顺应十分钟下课，把课补回来的。
0: 好，上课吧。
1: 刚刚的比赛挺精彩的啊，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张凯旋，美术基础不错，以后想考美院吧。不过英语不好，之后去国外看美术馆可能有些问题。别看了，就是你庞月，练过书法吧？中文字写得比英文字母好。刘淑君，写散文呐、啊，真正的朋友会接受你的过去，力挺你的现在，鼓舞你的将来。但他怎么不教你英语呢？林书伟，哦，以后想当飞行员啊？我有个飞行员朋友，他告诉我，英语不好不能当飞行员的。王明轩，谢谢你的赞美，但没有办法因此给你满分啊。肖傲雪，这名字不错，不过以我对英文的了解，我想这是拼音，不是英文。
2: 林老师，您不会这么无聊，把我们所有人的名字都记下来了吧？
1: 这不是无聊，这是对你们最基本的尊重。我教了三个班，117个学生的名字我全记着。没有个两三招，我好意思来当你们老师吗？刘东启，还行啊，
3: 美女。在您点餐之前，能否打扰您一下？您不担心吃了这么油腻的饭菜会让您长脂肪吗？您不担心它会让您脸上长痘痘吗？如果您担心，我给
4: 对不起，能先点单吗？我这饿着肚子还没吃呢，减什么肥啊？
5: 想点的菜单上都有，自己写吧。
6: 哎，你好，
7: 对不起，
6: 学生，
7: 没事。您消费一共大概200多。哎呀，您的命真是太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店里做活动，只要消费过200的客人，再添180，就能赠送一份眼下最火爆的减肥手机。
6: 哎，不要不要，你推荐这个干什么啊？嫌我上你们家吃饭点多了？
8: 没见过这么做生意的，非关门不可。
7: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你不买就不买，你赚我们家生意不好干嘛？
6: 那我说你这样，我跟你说，
9: 少说两句，
6: 我们好好吃完饭了，对吧？
9: 行，对不起。这
6: 推荐
9: 你干什么呀？这是我闺女来帮忙，我说话，我给您赔不是了，对不起您，这顿饭没让您吃好，那个今天算我请客，算我的，您看好不好？让您生气了，对不起，我对不起您，啊啊，

0: 小欧老师，我想上趟厕所。
1: 快去换回。
0: 哎。您怎么来了？
2: 什么叫我怎么来了？我不能来，我过来看看不行啊？
0: 哦，我来看小欧老师是吧？你放心，他现在在里面忙着呢，没工夫跟你对眼，没法跟你互动。
2: 谁？什么叫对眼？你脑子天天想什么呢？我过来看看你们这设备。
0: 啊、哦，你不承认就算了，我心眼好，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他呢帮这帮坏学生补课呢，所以说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
2: 哟，混成坏学生了？
0: 哎，你怎么说话？我怎么就成坏学生？根正苗红一好学生，我这是帮他镇镇场子，你知道吗？我是义务留下来的。
3: 你看这一帮坏学生，天天就想着办法跟小欧老师作对，我看得下去吗？
1: 张凯学，你在玩什么呢？考试考成这样，还不认真写。
4: 刘老师，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可俗话说得好啊，欲速则不达。No one can eat a fat man in a month。老师是这样的，别的班现在都放学了，只有我们还在上课。平常这个点儿，我是应该在家补觉的，为了第二天好好上课打基础。我现在都困得不行了，雷老师。
1: More haste, less speed。这是讲欲速则不达比较文雅的说法。
5: 老师让我回家了。
6: 回家了。
2: 我刚才在外面听到了同学们跟你们老师之间的这个争论，我觉得大家说的非常好，我是来给大家点赞的。刚才呢，有同学讲，就我们凭什么要把自己的课余时间在这上课，在这学英语，在这补习，我们干点什么不好？我们可以去打打篮球，去逛逛街，看看电视，在家躺着睡一觉也行啊。这老师也是。这老师，她可以去逛街嘛，去美容，去跟她男朋友谈个恋爱。她在这补习，她也不喜欢，对吧？
7: 对。
2: 咱们想不想学，最主要是看个人。你要是不想学的话，你怎么都学不好。大家说对不对？
8: 对，帅大叔说的对。
2: 给你个赞。这个同学啊，他听到心里去了，而且他的眼光很独特，很准确，应该是。帅大叔，我今天来呢是跟大家有缘分的。为什么呢？原来我就是坐在这间课堂上，像你们一样在这上课。我来这儿是想跟我当年的英语老师说声对不起，想跟他忏悔。
0: 忏悔？为什么要忏悔？
2: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给你个赞。我当年在这儿也不想学英语，觉得我学英语干嘛呀？凭什么？我又不出国，我又不去外企，我又不当翻译，对吧？我又不找外国女朋友，我学了也没用。然后我就坚持，我们老师说我不学，我们老师死缠烂打说你必须学，我说不学。然后我坚持了好几年，哎，我毕业了，我还真就没学。我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呢，我找了一个工作，干嘛呢？机长，就帅大叔后面要再加个后缀，帅机长。大家都知道吧，机长都要广播，就前面是用中文说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之后用英文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当时哎呦，我当时我就汗就下来了，也听不懂，我不会说呀，特别着急，特别尴尬，尤其是飞国外航线，要买东西，买东西我也不会说，因为帅，所以经常有女孩子过来跟我搭讪。然后我不会说，人家说那你电话号码是多少啊？我说不吃，就听不懂。就发现其实英文啊还是很重要。我相信大家出国的机会以后也会很多的，不光是男同学，还有女同学都是这样。包括你们上网、开电脑，上面好多好多全是英文单词儿。所以，
9: 我今天来，是想向我当时的英语老师说声对不起，向他忏悔。只可惜我当时的那个英语老师他已经，
2: 他没死，他出国了，我没有机会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留这个遗憾。就这样，有没有掌声？
1: 好吧，就按照这位大叔说的，我也不逼大家了，尊重你们的决定，下课吧。
4: 别介老师，我长得也帅，我也想跟外国女孩聊。

0: 那个姑娘，来点下单好不好？
1: 嗯，知道了。
2: 这姑娘有点意思吧？
3: 再观察观察。
0: 来点下单。
1: 来啦。吃什么？
0: 我们是这儿的熟客，那个平时就吃那几样。
1: 你熟客啊？你会写字吗？你自己写呗。
0: 哎，那个，你是这儿老爷子的闺女吧？怎么想过来帮忙的？能过来待多长时间？
1: 哼，先生，我跟你很熟吗？切。
0: 帮我倒两杯热水总行吧？
1: 啊，知道了。
2: 疯了，差人糊口。
4: 我，
5: 哎，怎么了？洒了吧？哎呀呀呀！你看看，没烫着孩子吧？
2: 没事没事没事，我
5: 看看，
2: 躲得快。
5: 到后边端菜去吧，端菜去吧。
0: 没事。
5: 哎呀，我这孩子没烫着啊，没事。你看，真不好意思。
0: 哎，还不熟悉呢。
5: 是，熟悉了就好了。吃点什么呢？
0: 就平时那老几样就行。
5: 哎，没问题。来，喝着啊。马上啊，
6: 爸，你这手艺，
1: 看看，
5: 人家都看见了，
6: 祖宗，
1: 吃嘛，
5: 好吃懒做，你一样都没耽误。
1: 妈，那这么说，我这好吃懒做是随了您，还是随我爹？
5: 赶紧补一份啊！你闺女又闯祸了。
1: 林娜，
6: 林娜，你不能，
5: 真是要了命！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不要跟顾客甩脸子，尤其老顾客，懂吗？你看小吴脾气好，要换个人早跟你急了。
1: 哼，他老顾客，我看他像大坏蛋。
5: 你小点声。
1: 就是。你不知道刚才看我那眼神儿，一点都不老实。你说到现在这时代，跟美女搭讪还用那话？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是老爷子的闺女吗？切！
3: 你说谁呀？你说小吴啊？
1: 啊！
3: 哎呦，人家小吴是民航的飞行员，是机长，身边有多少空姐围着呢？那空姐多漂亮，比你爷爷漂亮啊！人家还偷着看你。
1: 爹，他还机长呢。
3: 那
1: 不过，他要真是机长的话，下次我可以跟他推销推销我的产品。他哪有好多？

0: 妹，就是一朵奇葩，跟你有一拼。不得不说，血缘的力量真强大。你看我爷爷，嘴上说他那不好这不好，其实呢，对他就是俩字儿，宠溺。哎，怎么就单单把你给忘了？哎，你说是不是？他跟咱俩情况一样，不知道你这个人的存在吗？
1: 应该不会。他离婚那会儿，每个月还给你奶奶寄钱呢。当然了，你奶奶都给退回去了。这事儿我印象很深。
0: 其实也不怪他，搁我也不想忍。毕竟是他当初抛弃你们。不过我看我爷挺慈祥的呀，怎么会这样呢？
1: 我看着也慈祥。我开始见着他吧，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就成了忘年交。刚才看见那姑姑，我明白了，我就是他一个相熟的时刻。
0: 感情嘛，也得靠时间堆积的，这你也不用怪他。怎么说呢？当初我知道有你这个爸爸的时候，我也挺接受不了，我也没把你当回事儿。但是你看，就像我小时候，我妈要出差去个远地方什么的，我都可以。但陆大志就不行。我小时候，我妈只能抱着我半夜坐火车去陆大志那个城市去找他，因为我太想一直哭嘛。哎，我说这个你不会感到嫉妒之类的？
1: 你还能惦记养父，这是人之常情，我怎么能嫉妒呢？小韩，儿子。
0: 哎，来，哎，好好说话，你别上手，干嘛呀？
1: 谢。我欠你一句谢谢，谢谢你来找我，谢谢你让我在茫茫人海之中知道我还有个儿子，你让我在这世界上有了我唯一的亲人，谢谢。
0: 不是，你这话，你手干嘛呢？
1: 没有，刚才不是啃完猪蹄儿吗？最后一张那纸巾被你戳走了，而这一手油脂弄的。
0: 啊！不是这么煽情的时刻，哎！
2: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半夜刮胡子呀？
3: 爸，这是美容仪。
2: 我以为你又添什么毛病了。
4: 哎呀，我跟你说，老头子当初还不如生一儿子呢。
2: 哎。
4: 嗯。
3: 哎，爸妈，我想了想，要不然你们认真考虑一下给我的新事业投资啊。虽然现在不挣钱，但是今后的前景非常好，利润空间很大。我跟你们说啊，别到时候我挣了大钱，你们说我当初没告诉你们。
4: 见不着钱说什么都瞎掰，人家不说吗，来这的顾客全都是上帝。哎，亲爱的，你今天给我赶走了多少上帝啊！我和你爸忙什么呢？一天都忙着跟人家赔礼道歉。你看看，看看看看，今天这流水看不到700-600多。你要是不跟着瞎搅和，一天咱们起码是上千，对吧？
3: 妈，我跟你说，咱仨，哎，我爸、您、我，咱仨绑一块儿，从早忙到晚，也挣不了几个钱。说白了，咱们这就是一个小本买卖。我这工作多好呀，我在家待着，然后发几个朋友圈，卖几套产品，我几天就能把您一个月钱挣出来。
4: 哎呦，太富有了，这么能挣
3: 啊！
4: 那你让我们俩两口给你还债干嘛呀？啊，宝贝儿，
3: 嗯。哎，你又提这没劲。
4: 有劲，我告诉你啊，你这孩子你不孝顺，你爸身体也不大好，你告诉他还能干多少年吧？好好的，你要我是你，认认真真的把你爸那本事学到手，听见没有？以后这店不都是你的？你傻不傻呀？
3: 您这店给我？
4: 那，
3: 您白给我都不要。哎，挣不了几个钱不说，就天天泡这油烟里，就这皮肤，没几天就变成黄脸婆。
4: 骂谁呢？

0: 呢？
1: 妈，你就是一特好的例子。你看你这皮肤，天天泡在油烟里，满脸褶子，太难看了。
0: 哎，妈，要不然这样，哎，我这个产品很适合您，我免费请您做我的模特，好不好？哎，您看我，我为什么每天打扮的这么光鲜亮丽的，这么精致？就是因为我在为我自己的产品代言。给您做一套方案 ，before after，
2: 啊？什么？对不起，妈
1: 啊，就是，您在用我的产品之前长成是这样的，满脸褶子；但您用完了我的产品以后，满脸的胶原蛋白，一下年轻20岁，多好啊！
2: 救命啊！救命啊！祖宗啊！
3: 其实呢，我想了半天，您呢就是不食人间疾苦。你看，咱就不说别的，咱你去问问人家做真正做生意，不是您这做大生意的人，只要能挣着钱，他就能生存。你知道在街上好几家呢，都关门关张了，你知道吗？没听说过呀。幸亏你爸聪明，早早把这大房子买下来了。咱们现在租金也不要，多好啊！要不然咱们三个人喝西北风呢，
4: 喝你这药呢。
1: 哎，妈，你这倒提醒我了。哎，爸。听我说啊，我认为咱们这个店干脆关了算了
4: 啊。
1: 你别急别急，是这样的，你们这个店忙里忙外挣不了几个钱，你不如把这个场地给我，我找一个非常牛的设计师把它重新装修一下，这样的话我就能够有非常好的展示我产品的地方，我就能有更多的客户推广我的产品，我们就能赚到更多的钱，你们两个人就在家待着，享我的清福。
5: 你这店要是开砸了呢？
2: 管他砸不砸，反正享他的清福这事儿，祖奶奶我从来没想过，没想过。
1: 哎，碰上你们俩这个不支持我事业的父母，我也是醉了。
2: 哎呦，不是我们
1: 无法沟通。
2: 哎呦，这父母太混了，太不好了。你看，你看他，哎呦哎呦，跟那扭的那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红色传承藏蓝守护静音开放活动；我的育人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易县大榆树堡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的育人初心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1: 上午9时30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地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

0: 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大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0: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2: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0: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在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联心桥。全媒体记者报道。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义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伊吾闾山西麓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闾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儿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

0: 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新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发奋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佳华，来自劳保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10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十纵队、28师、82团、1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3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4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5大功，1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倪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宝安派出所民警走进13中校园，开展以预防校园欺凌、守护青春安全、争做守法少年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活动。本次活动跳出空洞说教与枯燥法条讲解，立足公安一线办案视角，结合

0: 真实案例与办案经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兼具警示意义的法治公开课。活动中，民警直击校园欺凌痛点难点，从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清晰地阐释了校园欺凌的定义，逐一列举言语辱骂、肢体推搡、孤立排挤、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帮助学生识别校园里容易被忽视的欺凌行为，同时深刻剖析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学业发展与人格成长造成长久创伤，还会严重破坏班级秩序与校园风气。本次法治教育活动紧扣青少年成长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净化校园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岗位实习组织管理工作，规范学生实习流程，全方位保障实习安全与学生合法权益，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中餐烹饪、中西面点、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四个专业实习相关工作。前期，学校组织开展实习班主任提前工作部署培训，完成学生信息、实习资料的数据梳理核对，并逐一发放实习家长知情通知书，充分做实做细实习前夕各项筹备工作。本次由学校统筹安排实习的学生数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规划，自愿选择自主实习。参会企业与意向学生面对面沟通，现场面试洽谈，双向选择氛围热烈，参与招聘会的同学们热情不减，统筹实习生在现场与企业全部达成录用意向，供需对接成效良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

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欢迎你啊，田中角荣手下。
1: 田中少尉，ようこそ。
2: 大変お忙しい中、会談に臨んでいただき、
3: 我们很感
2: 谢。こちらとしてはありがたく思っています。
0: 我是个大官僚主义，哎，见你们见晚了。哎，
4: 大平外相，
0: 你的名字好啊，大平。天下太平。哎，你们吵架吵完了？
2: 喧嘩はしましたが、問題は大体解決しました。
3: 但问题基本解决了。
0: 啊，吵出个结果来就不吵了。不打不成交嘛。
4: 两个外交部长都很努力呀。
0: 嗯，你把他打败了？
1: 彼を任しましたか？
5: いいえ、仲良く話し合いました。
3: 没有，我们
5: 是
3: 从小交谈。
5: ちょうど同い年なんです。
3: 我们俩同岁。
0: 此人是周朝人，周文王的后代，
1: 啊。
4: 周文王姓姬，所以主席说姬外长是周文王的后代。
0: 他还是个医生，你们有病可以找他去治啊！啊，这个人是在日本出身的，你这次回去可以把他领回去。
2: 刘三娃。日本でも有名
3: な人、日本有人
2: 参議院の政権
3: に参加、
2: 必ず当選し、
3: 一定会当選的。
0: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2: 中国の習慣に従って改めるよう準備をして、
3: 按中国的一些习惯来改。
0: 半个世纪的事了。你们只说句添麻烦，年轻人不满意呀、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说的话。
1: 迷惑をうっかり女性のスカートに水をかけた時に詫びる言葉で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必ず中国の人民が納得できる表現を
3: 让中国人满意。
2: 近々一致した意見にたどり着くと思います。
3: 我们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
0: 有些事情可以几十年、几百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1: 啊！
2: 北京に来て、今日で3日目ですよ。
3: 才只有三天。
0: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搞得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他们不太放心。

父亲过来了。嗯，父亲，前天日本的传闻已经得到了证实。

0: 把我赶到了这个孤岛上。国际舞台这盘棋上，我们曾经有这么多的盟友和邦交国家，现在也都倒向了他的阵营。尼克松去了，田中去了。
1: 你父亲，我真的要成了孤家寡人了。父亲，不会的，事情还没发展成那样。再有，上次追民过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不管事态发展成什么样，日本也不会跟我们断绝外交关系。
0: 追民的话，你还信啊？他在日本只不过是个小喽啰，田中才是举足轻重的人。如果他不向中共服软，毛泽东会见他吗？
2: 明天，中日联合声明就要签署了。
3: 我们必须把一些悬而未定的问题落实下来。首先，你们将用什么词来代替天皇？
4: 总理阁下，这种表述行不行？日本政府。
3: 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5: 要不要在战争前面加上侵略二字？义务上，これが私たちにできる最大限の情報です。
3: 我看这种表述可以，不是侵略战争，怎么会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不是侵略战争，今天的日本政府又怎么能够痛感责任、深刻反省？第二个问题，就是日台外交关系如何处理？この点に関しましては、首相の意見を伺った上で。
5: 日本が台湾との外交関係を終了するという声明をこれとは別に発表することにしました。
3: 这个声明什么时候会发表？请明确的说明具体的日期。わかりました。その件は日中両国の信頼関係に関わる重要なことだと。
5: よく知っております。絶対にご信頼は裏切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この件は私自身が担当するので、どうかご信頼ください。
0: 中日重建邦交，首先要有信任，这是最重要的。
6: 1972年，中日两国在隔绝了20多年之后，终于恢复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署。月姐，你看，从26届联大我们进入联合国以来，这才短短一年时间，和我们建交的国家已经有21个了。现在啊。 应该是22个。就在刚才，冈本加给我们签署了外交公报。那这么来说，全世界和我们建交的国家就有80多个了。总有一天啊，在这个地图上会布满了五星红旗，我们的朋友会遍布全世界。对了，你说尼克松他都已经连任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7: 尼克松是承诺会在他第二个任期之内解决中美建交的问题。

0: 你的意思是，你觉得我们这个联络处的人选不够合适？
1: 我考虑。
0: 黄振通之去比较合适，他无论从资历、能力，还有影响力，与布鲁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黄振，我们的将军大使啊，哎，他现在不是在法国吗？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我把黄振调回来。
0: 我没有意见。
1: 那我就让外交部发调令。恩来，你的身体最近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不对吧？有人已经向我告你的状了。告我什么状啊？你的保健医生跟我说。 说你的病情发展很快，必须减轻工作，增加休息啊！不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不过我也担心，万一突然倒下去了，那会给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损失呀。 这些年，你实在是太累了，啊？有没有人能够分担一下你肩上的担子？啊？
0: 我倒想到了一个人，不过可能阻力会大一些。
1: 谁呀？
0: 邓小平。
1: 这件事，咱们改日再谈。

0: 回国挺好的呀，咱们在国外漂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也60多岁的人了，咱们也应该叶落归根了。
1: 想得美呀，你没看上面写着另有任用吗？你说会让我做什么呢？
0: 不管做什么，咱们啊都服从组织的安排，先回国再说啊。
1: 是，不过我们在离开法国之前应该去看一个人。
0: 谁呀？

0: 可是国难两江啊，终没联络出这个岗位，太重要了。在中美建交前敏感时期，可能比大使馆还重要。对于这个岗位的人选，我和毛主席商量了几次，主席还是觉得你比较合适。
1: 主席定的。
0: 你在法国这些年，不仅做大使，还主持了和意大利、智利、澳大利亚、西班牙、土耳其、比利时、黎巴嫩、扎伊尔，直到几内亚，十几个国家的建交谈判，还秘密接待了基辛格，为打开中美之间的通道做了很多的工作。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家需要我们挑担子的时候，哪怕苦点累点，我们也要咬着牙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1: 总理，您不用说了，您就是我的朋友。
0: 黄晨，回去好好做做总理和孩子们的工作。说话说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呀。在国家和小家这家天平上，我们

0: 可我们已经老了，真想为新生的共和国多做点工作呀。
1: 哎呀，来来来，
2: 慢点，慢点，
3: 快坐好了。
2: 哥哥啊，
3: 哎，外公外婆呀，在巴黎给你买的巧克力，拿着，
1: 快拿着吧，
3: 快，
4: 谢谢呢。
2: 不客气，这孩子怎么这么内向？
5: 他可不内向，平时疯得很，就是跟你们不熟，从他出生到现在，跟你们见过几次面啊？来，过来。下来太重了啊！
2: 哎，小虎，
6: 你们可回来了呀！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是再不回来，我可就记不清你们的模样了。
2: 哎，妈，这是你儿媳妇，
3: 妍妍，对吧？哎呀，真漂亮啊！快招呼大家吃饭。
2: 来来来，妍妍，你来，你来。
6: 来来来来，小虎，来坐坐坐坐坐坐啊！
2: 来，
3: 把包先放这儿。我呀，在法国啊，给你买了一件风衣，你试试把这个脱下来，哎，来试试看。
4: 谢谢妈妈，真好看。
3: 怎么样，喜欢吗？
4: 嗯，巴黎是世界时尚之都，这衣服就是好看。
3: 喜欢就行，走出去给他们看看。
4: 嗯。
3: 哎，怎么样？看我给妍妍买的

0: 主要我们妍妍漂亮，是不是？
1: 谢谢妈，谢谢妈。
2: 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1: 快
2: 坐，
1: 快坐，快坐。
2: 哎，都没有。
1: 哎，哎，庆庆呢？庆庆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啊，那个庆庆今天值班，说要晚一些，叫咱不用等他了，直接开饭吧。啊，
1: 哦，
0: 好。老黄啊，说两句。
4: 哎，还是你说吧。
0: 好，那就我说两句。这些年啊，我和你爸，我们俩人在国外参加了很多次各种的晚宴，但是啊，我们很渴望能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吃上一顿家常饭。今天虽然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在妈妈心里比节日还重要。
1: 妈，你这次跟我爸回来反正也不走了，咱们立个规矩，以后啊每周必须聚一次，怎么样？
5: 好
6: 啊好啊好啊，我也同意。爸爸妈妈，你们终于回来了，不知道我可想你们了。哎呀，这么多好吃的，我就知道你们一回来绝对就有好吃的。
0: 快去吃饭吧。
1: 坐那儿，来来来，咱爸把酒都倒上，能喝酒的喝酒，不能喝酒的喝汽水，咱们全家碰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说您这次回来要去外交部当副部长
4: 啊？
1: 我一朋友想去外交部修寺，您能不能给说说话？
4: 走后门的事别找我。
0: 哎，妈
3: 啊，
0: 那个您外孙女呢，今年就要上幼儿园了，咱们去外交部幼儿园没问题吧？
3: 啊，咱们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啊。
0: 爸妈，上个月我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带回来看看，你们帮我参谋一下。哎哎哎，大家吃饭吧！啊，来来来来来，吃饭吃饭
1: 吃
0: 饭
1: 吃饭
7: 吃饭吃饭
0: 啊，
7: 吃饭！
0: 妈，
8: 你们是不是又要走啊？
0: 啊，你爸刚刚接到命令，要去美国当驻美联络处主任，我也跟他一块儿去，周六就出发。
8: 这次要去多久啊？
4: 说不准。丽丽，孩子们，今天爸爸妈妈敬你们一杯。这么多年了，在国外对你们关心太少，无论是你们读书、工作、结婚、生育，甚至于生病住院，爸爸妈妈都不在你们身边。爸爸妈妈对不住你们。
0: 爸爸妈妈敬你们一杯啊。
9: 喂，
0: 对，
9: 哦哦，好的好的，我马上转告他。
0: 护理来的电话，说是让你去中南海接你的车，已经到了。

0: 别愣着了，大家吃啊，快吃快吃，你看看这一桌子菜，不吃都浪费了。
1: 主席，总理，
2: 欢迎啊，我们的苏武回来了啊。苏武出使匈奴，在外面待了多长时间呢？
3: 19年啊。
2: 黄震，你在外面待了多？

0: 多年呢？
1: 主席啊，从匈牙利到印尼，再加上法国三个国家，一共是21年。
0: 你比苏武待的时间还长呢。这次啊，又要让你出去了，而且呢，是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万里之遥啊。哎，你说我毛泽东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不够朋友啊？
2: 主席，您放心，我是共产党员，应该为国效力的。
0: 为国效力，四海为家，高风亮节。外交官这个职业听起来很风光，但是干起来很辛苦。外事无小事，责任重大呀！来，坐吧。黄真，你这次从法国调到美国，从大使改为联络处主任，这官儿是升了还是降了？
2: 不管是升是降，都是为国家做事，我都会努力干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1: 解冰冒烟老风险金钱，
0: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台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心正诚有多少

0: 你这次从法国调到美国，从大使改为联络处主任，这官儿是升了还是降了？
1: 不管是升是降，都是为国家做事，我都会努力干好。
0: 我看是升了。联络处那比大使馆还大使馆呢！
2: 黄震是正部级。
0: 10年前你就是外交部副部长，现在是正部级，理应如此嘛。美方的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是著名的外交家，比部长的声望还要高啊！派你去美国坐镇，是总理点的将，我拍板的。
3: 谢谢主席和总理对我的信任。
0: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啊，现在蒋某人的大使馆还在，你到美国工作，要学学阿庆嫂，不卑不亢，不必搞得轰轰烈烈，也不要去登广告。
1: 什么广告？
2: 赫鲁晓夫访美的时候是登过广告，小蒋访美的时候也登过广告。
0: 我听他们说，你是刘海粟的学生啊，名师出高徒啊，现在还画画吗？
1: 现在画的很少了。
0: 要坚持画，丢了太可惜了。你画的那个长征画集我看了，很好啊，把很多长征的场面都记录下来了。
1: 还是主席在长征路上诗写得好，那么多的诗啊，每一首诗都是气势磅礴、激情满怀啊。
0: 我前些年填过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你们想不想听一听啊？
1: 好啊。
0: 那我就给你们背一遍，也算是给黄震同志送个行了，

0: 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尘歌。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到蓬间雀。嘿嘿，怎么得了啊？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繁复。
1: 好，
2: 太好了，主席，您这首诗写的既大气又风趣幽默。
0: 这首诗啊，是那年写给赫鲁晓夫的，可惜啊，他没看到就下台喽。
1: 我们做外交官的，就要像主席诗里写的那样，要做展翅九万里的鲲鹏。
3: 达里，尼克松刚刚来电话，他很关心你的身体，问要不要派美国的医学专家来给你医治。
4: 谢谢他，我不需要他关心我的身体。
3: 你还在为他去北京的事情耿耿于怀呀？
4: 他要是突发奇想，去北京看看毛统治下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去溜一圈也就罢了。可他现在是变本加厉，一再对我们施压。
3: 你又听到了什么？
4: 他要在北京设立个什么联络处，并且也同意毛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同等级别的联络处。
3: 联络处不就一个联络处吗？值得你动这么大的肝火
4: 啊？来，夫人，你坐下，我和你说。你知道，他们派去北京的那是布鲁斯，而中共派去美国的是黄震，这两个人都是外交战线上身经百战的大佬。这所谓的联络处，那不就是不叫大使馆的大使馆吗？
3: 那建宏要面临挑战了。
4: 何止是挑战，在我看来，那就是将要被取而代之的灭顶之灾。
3: 达里，不要那么激动嘛。
4: 我不是激动，我真的是很焦虑。你知道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吗？我们不仅是盟国，我们更需要美国来对抗大陆，这是一张王牌。
3: 达里，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合不合适。
4: 你说。
3: 既然两军对垒，那就兵来将挡，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把它挡回去，那我们可以增加自己的力量。
4: 怎么增加自己的力量？
3: 你可以电告建宏，让他坚守阵地，对黄震寸步不让，毕竟我们在名义上还是正规军。另外，让他在美国以及其他的城市设领事馆，中共总不能让他的联络处在美国四处开花吧。
4: 夫人，这个主意好。

0: 哟，老黄，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0: 你说你来就来吧，你拿什么酒啊你？
1: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总理送给我的。哦，我要不是有事相求啊，我还真不舍得送给你。
0: 你呀、啊，我刚刚炸的花生米，好东西一起分享吧。
1: 好啊，
0: 里边请，里边请。

0: 哎呀，好酒啊，
1: 这酒真不错。哎，说吧，什么事儿？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啊。
2: 我这不是马上要去美国走马上任了吗？这个中美关系问题啊，是道难题。我怕万一哪句话说错了，给国家造成损失。哎呀，
0: 老华，你在巴黎为中美两国开辟秘密小道，这基辛格都见了好几回了，这事儿还用得着问我呀？哎，
3: 那不一样。我在巴黎做的那些工作，包括和基辛格见面，那都是中美关系的皮毛。真正的核心，那是中美谈判，而你是谈判的当事人呢。哎呦，
0: 你这么一说呀，哎呦，一下勾起我那些痛苦的记忆了。那个礼拜简直是魔鬼过的日子。
2: 啊，对了，你和基辛格谈判焦点是什么？
0: 台湾问题，他们想模糊概念，留下活口，但是总理指示，其他问题都可以让步，唯独在台湾问题上，
1: 必须把美国可以选择的路都给堵死。
3: 这么说，中美联络处的建立是斗争的结果。
0: 老华，我觉得你此行没那么轻松啊，你面对的不仅是可能引起直接冲突的台湾驻美大使馆，还有那个不阴不阳的美国政府，还有这国会山上的那些亲台派啊。
3: 主席接见我的时候让我当花锦草，要不卑不亢。
0: 好，老黄，我觉得你这次到美国唱的这出智斗一定会比阿金草唱得更精彩。好。哎呀，真是好酒，来来来，吃点花生米。
1: 好好好。
4: 联络处的房子现在还没有确定，我们暂时住在五月花旅馆。
5: 这个旅馆可靠吗？
4: 可靠，旅馆的条件不错，位置也适中，在华盛顿很有名气。美国政府为了安全，还在旅馆的周边专门派了特工。
2: 住旅馆不是长久之计啊，联络处的选址还是要抓紧时间。
4: 已经选了几个地址，你来了正好定一下。另外，基辛格的助手洛德给我来过电话，基辛格希望下午能与你见面。
2: 好啊，那现在已经12点了，这样咱们把行李放回旅馆就直接过去。
4: 那你不倒倒时差了？
2: 还倒什么时差呀，人家都这么着急，咱们还是要尽快过去。
4: 好，
6: Doctor, Mr. Huang is here.
7: 博士先生
8: ，Director Huang. Who would imagine that we would be meeting here like this?
2: 博士先生，这次可是到了你的地盘，你不用再化妆，也不需要再躲躲藏藏了。
8: Well, please, come take a seat.Ambassador Huang,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really don't miss those days of hot, secretive work together in Paris.
2: 我也很欣慰，我们为打开中美两国的大门而做出的努力。
8: Director Huang, you've come such a long way here to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re's anything that I can do to help you, please, if it's within my power to do so, I want to help.
2: 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这是我想要拜会贵国政要的名单，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8: Ambassador Huang.

0: 一路辛苦啊！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会馆的张会长张明亮先生。
1: 你好，我是海云天。
2: 哦，幸会幸会。
0: 好了，大家坐，请坐，
2: 请坐。
0: 哎呀，一路辛苦啊！沈大使，
1: 先介绍一下这边的情况吧。
0: 大家都知道了，很快，中共就到了他的国庆节，那么他的联络处肯定会有动作，所以咱们要先下手为强。所以我想先以明亮会馆的名义，向美国政府申请示威游行，闹出点动静来。啊！另外，双管齐下，找到适当的时机，把黄震。
3: 同志们，这可是我们在美国过的第一个国庆节，不能够无声无息。我们要举办一个国庆节招待会，把美国上层官员和华侨朋友们都请过来，好好热闹热闹。
4: 对，是应该好好热闹一下。另外，我们还应当在楼顶上插上我们的武器武器。
5: 这是旅馆啊，他们能让我们挂五星红旗吗？
6: 我觉得老韩的提议对，这个五星红旗一定要挂。我相信他们不会不同意的。另外，咱们要把旅馆好好布置一下，张灯结彩，
3: 要让华盛顿人民都知道我们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
7: 黄主任，请柬准备好了，您看行不行？
6: 那咱们就分一下工。
3: 老韩呢？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夫妇，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夫妇，
4: 副总统阿格纽夫妇，他们的请柬我亲自去送。
6: 好，
4: 你先找一找啊。
6: 基辛格博士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我去请。
4: 吴林，斯诺的前妻海伦女士，你争取把她请过来。
5: 好。
4: 那咱们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5: 好。
4: 把这个请柬给大伙分一下。

0: 兄弟们，
1: 有。
0: 现在有这么一件事儿，中共妄图插足美国华盛顿，他们的插足势必对我们台湾的合法权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怎么办？
2: 好，
0: 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到了该用你们的时候了。我已经用明恋会馆的名义向美国政府递交了示威游行的申请，很快就能下来。到那时候，你们要用你们的血性和功夫给那些妄图插足美国的中共分子一点颜色看看，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让兄弟们看看。

0: 收了，凡是参加游行的，每人1000刀，人越多越好，人越多越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OK。
1: Doctor, Mr. Huang is here.
2: Ah, Director Huang, my old friend. Welcome back.
3: 老朋友，但是我今天可不能叫您博士了，应该叫国务卿。我对您的荣升表示衷心的祝贺。
2: Thank you very much. However, if you really want to congratulate me, you should offer me a drink.
3: 您先别着急嘛。
2: 我今天登门呢，就是想请您喝酒，而且不仅仅喝酒，醉里藏药。Thank you. Yes, well, the temptation of Maotai and Chinese dishes is difficult to resist.
4: 实在让我无法抵御。However,
2: Ambassador Huang, you'd understand that. There's 150 other embassies here in Washington, D.C. How would I be able to decline their offers? I would be soaking in mine every day.
3: 国务卿先生，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那个不是大使馆，是联络处。据我所知，华盛顿还没有第二个和我们等同的联络处。Well,
2: I have to say you make a very convincing argument. All right. I will accept your invitation, and I will show up on time.
3: 一定准时出席。谢谢。
4: Thank you.
5: 方主任，您回来了。哎，这边有两个老孩子在等，他们等了很久了。
6: 都找我什么事了吗？
5: 他们说一定要与您面谈，看样子挺神秘的。
7: 你好，你好，我是黄震。啊，你好，你好哈。
8: 二位请坐。您请。啊，不好意思，让二位久等了。啊，
7: 黄主任，今天贸然前来打扰，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们呢。<笑>那二位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咱们这儿11月1日是不是有什么庆祝活动？对。
8: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4周年，我们当然要庆祝。啊，是这样。可是我们刚刚接到明亮会馆的电话，让我们11月1号到你们门口示威游行。
7: 示威游行？嗯。
8: 为什么？
7: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怕你们吃亏，所以先来给你们报个信儿。
8: 我觉得吧，不管是大陆也好。
7: 还是台湾也罢，都是华夏子孙，在国外讨生活都不容易，应该是齐心协力，不应该自己人跟自己人内斗啊。<笑>
8: 是啊，哎，刚才你们说的那个明亮会馆是个什么组织？有多少人？
7: 哦，这个组织成立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老一批会员。
8: 对。
7: 过去我们的宗旨是习武交友、强我中华，有1000把个会员吧。每逢过节，大家伙就一块聚一聚，也举行过几次比武擂台赛。可是近几年，这个组织有点变味儿了。
8: 变味儿？变什么味儿了？现在这个会长啊，是从台湾来的，他自身呢？ 也没什么功夫，这些年就热衷于黑道生意，整点示威游行啊，打打杀杀的这些事，从中渔利。

0: 怎么样，赵会长？邮箱队伍到达中共联络处了吗？别提了，邮箱队伍还没到联络处就被警察给截住了，
1: 是吗？
0: 他们驱散了邮箱队伍，还抓了我几个人。你这些人已经白活了。
2: 美国人是肝胆相争的走狗啊！啊，
3: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这还没到三十年呢。
2: 还有一个情况。
0: 你们俩一定要知道，中共在五月花旅馆公然升起了五星红旗。我要抗议！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行为！我要他们直奔尼克松，他眼睛里还有没有中华民国？还有没有中华民国驻华盛顿这个大使馆？

0: has protested with the U.S. government about you flying your five-star flag on top of the hotel. The State Department hopes that you will take the flag down in an effort to not further irritate Taiwan.
1: 国务卿先生，此言差矣啊！布鲁斯先生不是也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挂着美国国旗吗？我们这样做可是跟布鲁斯先生学来的。好了，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情绪了。茅台酒的脑子已经给他备好了。
0: Very good.
1: Cheers,
2: please.
3: 你回来啦？
4: 回来了。
3: 哎，海局长送走了。
4: 送走了，他这次是无功而返。我有一种预感呐、可能我就是这次中华民国派往美国的最后一任大使。我愧对蒋公的重托呀。
3: 建宏啊，你也别太自责了，好多事情啊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你也已经尽力了呀。
4: 比起这个基辛格呀，他这次到大陆，我看说不定要把国府多少更机密的东西全出卖给中共了。
3: 好了，别想太多了，让他出卖呗，等没有什么可出卖的时候，自然就不出卖。
4: 是啊，夫人，这块地方恐怕咱们待不下去了。进。
5: 申大使，台湾急便。
3: 建宏，电报说什么？
4: 好消息啊，现在国父跟中共在美国之间的争斗究竟鹿死谁手还说不一定呢。不要多多的观察水门事件。
3: 什么水门事件？
4: 尼克松的事情。哎，你赶快把最近报纸全给我找过来。
5: 是。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红色传承藏蓝守护静音开放活动；我的育人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易县大榆树堡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的育人初心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

0: 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1: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0: 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地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大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0: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3: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0: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在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全媒体记者报道。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义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义乌驴山西路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驴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

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儿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新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发奋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

0: 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10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10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3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5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倪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

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

0: 园开展以预防校园欺凌、守护青春安全、争做守法少年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活动。本次活动跳出空洞说教与枯燥法条讲解，立足公安一线办案视角，结合真实案例与办案经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兼具警示意义的法治公开课。活动中，民警直击校园欺凌痛点难点，从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清晰地阐释了校园欺凌的定义，逐一列举言语辱骂、肢体推搡、孤立排挤、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帮助学生识别校园里容易被忽视的欺凌行为，同时深刻剖析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学业发展与人格成长造成长久创伤，还会严重破坏班级秩序与校园风气。本次法治教育活动紧扣青少年成长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净化校园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岗位实习组织管理工作，规范学生实习流程，全方位保障实习安全与学生合法权益，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中餐烹饪、中西面点、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四个专业实习相关工作。前期，学校组织开展实习班主任提前工作部署培训，完成学生信息、实习资料的数据梳理核对，并逐一发放实习家长知情通知书，充分做实做细实习前夕各项筹备工作。本次由学校统筹安排实习的学生数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规划，自愿选择自主实习。参会企业与意向学生面对面沟通，现场面试洽谈，双向选择氛围热烈，参与招聘会的同学们热情不减，统筹实习生在现场与企业全部达成录用意向，供需对接成效良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文体
0: 制多维发力，持续放大文体旅特色优势，拓宽宣传引流渠道，打造精品文旅 IP， 全市文体旅工作成果不断涌现，特色亮点持续彰显，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提升。
2: 我市文旅斩获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文旅硬核实力实现提档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址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义乌驴山五 A 级景区创建顺利通过文旅部景观质量评审，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市坚持多维造势，全域引流，持续引爆城市文旅热度。辽西九华山风景区持续稳居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奔现游引流成效显著。依托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全国翻版冠军赛央视专题报道，市委大院暖心出圈等全网热点，城市全网曝光量突破 11.5 亿次。我市持续开展进京推介、跨区域文旅交流常态化活动，深耕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年最东北两大核心文旅品牌。近年来，我市积极承办高端大型文旅文体活动，集聚区域发展动能，先后成功承办辽宁省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展演、粤辽文化交流活动、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东北三省东北大鼓展演、辽吉黑蒙四省戏曲展演等多项大型会议活动，深化区域联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文旅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旅联动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打磨曙光、第一党支部、红缨如火三部剧目，成功入选全省重点扶持优秀剧目。杂技节目春意阑珊灯伞荣登第12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锦州携手辽台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平台，全媒体矩阵线上观看量突破300万人次，推出免费停车、夜市限时优惠、夜间公交延时运营、油加油等惠民福利政策，整合20余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跟着赛事游锦州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赢。同时，我市文旅特色创新业态持续涌现，后生艺术工厂、喜悦空间、辽西郡成为城市新晋地标与消费热点，持续坐优海洋冰雪季、锦州古玩文化节、北镇梨花节、易县扶阳周等特色品牌活动，全方位释放文旅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擦亮锦州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1: 9月29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要深入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督办，为锦州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持续开展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开展法规实施回头看是完善地方立法、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抓手，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坐实立法储备。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和

0: 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0: 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神村，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作强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明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地，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链条，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用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农产品品牌，同时发挥合作社联农带农作用，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会议通报，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以贯之，坚持以打开路、标本兼治，有效带动了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一批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四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重点打击村霸、乡霸、黄赌毒、河流团伙、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断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2: 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近日，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看到，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手机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
3: 我平时出门都基本坐公交，现在公交车都是

0: 新换的，都是电车，干净舒适，冬暖夏凉，线路覆盖也全，到哪儿都有车，又方便又省钱，赶上这个绿色出行活动还有乘车红包，更划算了。我也愿意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优先选择公交，践行绿色出行，让咱们锦州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1: 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
2: 十一国庆假期临近，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将与广大游客见面。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给游客带来更加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十一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猛、安格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十一假期与广大游客见面。
3: 十一假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到锦州动物园打卡全新展区，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国庆来游园，请遵守游园规定，文明观赏，不要拍打玻璃，投喂自带食物，共同守护动物的健康安全。
2: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同心。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科普课。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4: 我学会了如何分类投放垃圾以及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在我们班级中也可以做分类，垃圾分类会让黑山更美好。
5: 我觉得使孩子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垃圾分类，然后又包括都有哪些，然后接下来我校也将落实这项工作，做好垃圾分类，然后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静，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0: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uture, our friend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remai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domestic foreign policy.
1: 但愿如此吧。
2: 父亲。
3: 妈妈。快告诉我，美国水门事件有什么新的发酵吗？
2: 父亲，真的让您猜对了。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水门事件，在美国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
3: 美国这个国家和我们是不一样的。美国总统最怕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新闻记者，一个就是国会。
2: 没错，父亲，还是您老有先见之明。您还记得前些年，您就让我们砸钱援助美国的新闻界，现在全都用上了。
3: 尼克松啊，是美国和北京发展关系的始作俑者。这次，他要是从总统的宝座上跌落，那么，我们再把美国国会那些轻薄中华民国的议员工作做扎实了，还是可以扳回一局的。
2: 肯定会的。
3: 看你跑得这一头汗的。
2: 我跑得太急了。
4: 恩来，你刚做完手术，要多补补营养。你呀，体重又减轻了两斤，现在还不到100斤呢。
5: 小赵啊，这次手术以后，我的身体状况感觉不太好，可是我没对医生讲，怕给他们增加负担。
4: 所以啊，本来我建议你在医院里多住些日子，好好养养身体，不要总想着工作啊。
5: 不行啊，前段时间小平同志已经分担了不少工作了，最近他又要参加联大，手头的工作离不开呀。
6: 总理，邓副总理来找您。
7: 哦，让他进来。小平同志来了。
8: 啊、哦。好，大姐。
7: 小平啊，来坐。嗯。
8: 哎，我来的是不是时候啊？打扰你们吃饭了。
4: 没有，您快坐。
7: 坐。
8: 总理啊，我想了一下，还是决定采纳你的意见，把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作为重点，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
5: 这次会议啊，是为了表达发展中国家为争取民主、国家独立、经济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剥削的强烈要求的重要会议啊。将会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元首参加，希望能够听到我们新中国的声音。
8: 莫会全力以赴。
5: 毛主席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他专门对我说，你们代表团一定要乘坐专机呀。我已经通知了外交部和民航局，为了确保代表团能安全及时的抵达，我们可以进行东西两线试航，东线经夏威夷抵达美国的西海岸，西线经法国抵达美国的东海岸。
8: 总理不愧是总理。

0: 连洗衣机都考虑怎么走道。
1: 小平啊，你的发言稿准备好了以后啊，送毛主席审阅。嗯，对了，你出发的日期要是定下来后，我去机场送你。
0: 不用了，你身体不好。
1: 一定要去，你知道吗？你这次能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是我们斗争胜利的结果。
2: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往纽约，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和4000余名群众一起为邓小平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0: 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美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的蚕食、发展民主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受的迫害最深，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他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
1: 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那么全世界人民就应该团结起来，揭露他，反对他，并同中国人民一道

小平副总理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在联大中发表了重要的演讲。邓小平副总理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他的发言不断地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0: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的战友，周恩来同志。
1: 天。押上最切忌三个字，原来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0: 我现在就嫁。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2: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在病重住院的最后一年里，大小手术做了13次，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先后接待外宾63批次，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高尚的品格、儒雅的风范、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感动着所有与他接触的外国政要友人。在他去世后，联合国下半旗致哀，160个国家首脑、政党发来唁电唁函，悼念周恩来这位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新中国外交奠基者。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我们新中国的外交一定要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坚持独立自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呢。外交是与战争相对立的国务行动，战争是与武器鲜血进行的，外交是以笔墨口舌进行的。朝鲜战场，寇能往，我亦能往。 严厉谴责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再次重申，台湾属于中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不需要保护伞。

0: 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就必须发展核武器，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外交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有了实力才有朋友，朋友多了就能增加实力，团结就是力量嘛。
1: 中国代表团来这里开会是求团结来的，不是来吵架的。
0: 中国援助谈判局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绝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也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既得利益。当然，我们的帮助是互相的。因为非洲独立的国家越多，经济越发展，对我们也是一种支持。
2: 76 in favor, 35 opposed, and 17 abstentions. The motion has passed.

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尊敬的东山先生的愿望，为新中国的民主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携手同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起这位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流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文体旅亮点纷呈结硕果，品牌聚力启新城。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1: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聚焦品牌塑造、赛事赋能、荣誉创建、创新提质多维发力，持续放大文体旅特色优势，拓宽宣传引流渠道，打造精品文旅 IP， 全市文体旅工作成果不断涌现，特色亮点持续彰显，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提升。
2: 我市文旅斩获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文旅硬核实力实现提档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址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义乌驴山五 A 级景区创建顺利通过文旅部景观质量评审，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

0: 提供有力支撑。我市坚持多维造势、全域引流，持续引爆城市文旅热度。辽西九华山风景区持续稳居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奔现游引流成效显著。依托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全国翻版冠军赛央视专题报道，市委大院暖心出圈等全网热点，城市全网曝光量突破 11.5 亿次。我市持续开展进京推介、跨区域文旅交流常态化活动，深耕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年最东北两大核心文旅品牌。近年来，我市积极承办高端大型文旅文体活动，集聚区域发展动能，先后成功承办辽宁省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展演、粤辽文化交流活动、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东北三省东北大鼓展演、辽吉黑蒙四省戏曲展演等多项大型会议活动，深化区域联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文旅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旅联动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打磨曙光、第一党支部、红鹰如火三部剧目，成功入选全省重点扶持优秀剧目。杂技节目《春意阑珊灯伞》荣登第12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锦州携手辽台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平台，全媒体矩阵线上观看量突破300万人次，推出免费停车、夜市限时优惠、夜间公交延时运营、油加油等惠民福利政策，整合20余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跟着赛事游锦州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赢。同时，我市文旅特色创新业态持续涌现，后生艺术工厂、喜悦空间、辽西郡成为城市新晋地标与消费热点，持续坐优海洋冰雪季、锦州古玩文化节、北镇梨花节、易县扶阳周等特色品牌活动，全方位释放文旅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擦亮锦州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1: 9月29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2: 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要深入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督办，为锦州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持续开展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开展法规实施回头看是完善地方立法、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抓手，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坐实立法储备。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3: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2: 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神村，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作强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

0: 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明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地，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链条。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用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农产品品牌，同时发挥合作社联农带农作用，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会议通报，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以贯之，坚持以打开路、标本兼治，有效带动了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一批杀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四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重点打击村霸、乡霸、黄赌毒、河流团伙、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断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1: 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近日，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看到，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手机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
2: 我平时出门都基本坐公交，现在公交车都是新换的，都是电车，干净舒适，冬暖夏凉，线路覆盖也全，到哪儿都有车，又方便又省钱，赶上这个绿色出行活动还有乘车红包，更划算了。我也愿意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优先选择公交，践行绿色出行，让咱们锦州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1: 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
3: 11国庆假期临近，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将与广大游客见面。
4: 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

0: 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给游客带来更加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十一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猛、安格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十一假期与广大游客见面。
1: 十一假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到锦州动物园打卡全新展区，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国庆来游园，请遵守游园规定，文明观赏，不要拍打玻璃，投喂自带食物，共同守护动物的健康安全。
0: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同心。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科普课。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2: 我学会了如何分类投放垃圾以及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在我们班级中也可以做分类，垃圾分类会让黑山更美好。
3: 我觉得使孩子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垃圾分类，然后又包括都有哪些，然后接下来我校也将落实这项工作，做好垃圾分类，然后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血了啊！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赶紧跑！
0: 站住！
3: 我站住！
4: 小妹，
3: 可这税他涨得也太多了，这不招你喜感吗？
4: 是，不是，这涨不涨跟我没关系，这都是上部的意思。
0: 说句话吧！
4: 哎呀，我说的
1: 算了。快呀，
4: 快
1: 呀，
4: 快快快快！我爹要我的命，我还有当爹要儿子的命呢啊！虎毒还不食子呢，
5: 他不是老虎，他是真虎啊！
0: 你别拦着我，
4: 不是
0: 小狼崽子，你跑，我赶紧往哪儿跑？
4: 老灰狼，
0: 我过来，我不过去，
5: 我过来，我抽你，
0: 我过去，你不更抽我了吗？
5: 见着我就抽！
4: 哎，等，你刚说什么？你爹想要你的命啊！你的命本身就是你爹给的，你惹他生气，他可不就得收回来吗？
0: 就是啊！
4: 哎，大老爷子还有你，你说你儿子大老远留洋回来，进门你想要他的命，你给出东西你不能说要就要回来啊！
0: 就是啊，
4: 太抠门了你！
0: 哎，我这话怎么都让你给说了？我跟你说，管天管地啊，管不了拉屎放屁啊！我们家的事儿你还真管不了。
4: 都，大爹，这官爷还管不了你了。
0: 老子管儿子，这是天经地义。
5: 你看我管不了你，
4: 对不对？
0: 官爷都管不了。
4: 老爷子，老爷子，
0: 快点，快点，
4: 打
0: 他！
4: 打他！
0: 快
4: 点，
0: 来！你给我站住！你跑，你跑！我看你往哪跑，我打死你！跑！
1: 官爷都管不了你了，
0: 跑！
1: 还有没有王法了？你！
4: 哎，
6: 刀口不错啊，哪买的？
4: 刚来就动家伙事儿啊？怎么的？想立棍儿啊？啊？
7: 不敢，只想图个安宁。
4: 哪儿来的？干啥来了？
7: 没准来的，打算开个酒馆，正当生意。
4: 开酒馆好，欢迎。只是千万别喝出响动来啊，万一惊着我的耳朵，往后的事儿可不好摆弄。
7: 明白。
8: 都是闯关东下来的老客，那边的啊，你看看这行李有多沉呢、啊，我估计啊都是沙金拽的，
9: 是吗？嗯，这你也看出来了。
8: 我是开当铺的，眼睛好使。
9: 千万别招惹这些人，他们走过南闯过北，跟阎王喝过酒，搂着小鬼睡过觉，那皮糙的刀。

0: 都勾不动，
1: 嗯，
0: 刮身子去。
1: 瞧你这个崽儿，
2: 大哥，就这间铺。
3: 哟，怎么谈人呢？
4: 安大爷。没气儿了，
5: 娘子，
6: 老板大爷，您在家吗？
7: 各位爷，
6: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7: 哎呦，各位爷，我真的啥都没看见，您高抬贵手，放我走吧。
8: 我说这位兄弟，我们呢是到这来开酒馆的，这间店铺啊我们早就谈好了，我们也是前脚踏进门就碰上这祸事，也弄得我们是晕头转向，大亮的天，天上地下的眼睛都看着，不说瞎话。
6: 我明白，我都明白，这老潘头啊他是自个儿病死的。
4: 嗯，这话中听。
6: 哎呀，各位爷，这个恕我呀多句嘴，这个好汉街呀那是藏龙卧虎，鱼鳖虾蟹啥都有，那是老鼠敢上桌，狮子钻被窝，盖上盖明明是一锅杂拌鱼，掀开盖弄不好就成疙瘩汤了。你们呀刚从北边来，风大呀压着眼皮儿，这来到大连街呀那可得回回神睁睁眼啊。
8: 这位兄弟，一看你就是个热心人好心人，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就再说清楚点，也让我们好好明白明白。
6: 既然这么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就听我一句劝，赶紧啊把这鞋上的烂泥蹭干净了。
8: 不报官，
6: 报官能说得清楚吗？说不清楚连命都搭进去了。
8: 兄弟，敢问你贵姓高明啊？
6: 哎呦，我的爷爷，刀都按脖子上了，你还有心思记我名呢？赶紧的把尸首抬出去吧，我还是那句话，啥也没看见。
8: 多谢兄弟了，往后我这酒馆开张了，你可得来捧场来。
6: 那是那是。
8: 老子，开门。
2: 大哥，
8: 开门。
6: 谢谢各位爷，有缘再见，有缘再见。
1: 说这他妈的，咱刚来就碰上这倒霉事儿，这酒馆还开不开了？
4: 我上回来好汉街就听说，说是拍巴掌没动静，放臭屁倒是回响。听劝吃饱饭，大哥，咱可别让人讹上了。
8: 先去客栈，先住下再说吧。
1: 大哥，大哥，我们哥俩分头找了好几圈，就这笼子和哑巴，连个人影都没有。
9: 那你说他俩会不会是看咱摊上人命官司，要挑个跑了呢？
1: 不是，你说他好，你得等着分完了杀金吧？你说这咋整？
9: 可话说回来了，那他俩要真不回来，咱这酒馆还缺跑堂的了。
4: 还琢磨开酒馆的事呢。一条人命在那儿横着，挂了一身官司，
9: 开什么酒馆？
8: 咱没做亏心事，这官司挂不到咱爷们儿。

0: 身上，等把这事儿搞清楚，酒馆照常开。
1: 大哥，咱先不说开酒馆的事儿，夜长梦多，现在赶紧拿个主意啊！
0: 不走了，都先睡去吧，明天再说。
1: 大哥，那老饭头就在这摆着，
0: 先摆着吧。

0: 人呢？
1: 人没了。
2: 大哥，
1: 我昨天晚上实在是睡不着，
2: 我琢磨这事儿邪性，
1: 没跟您商量。我叫俩兄弟，我想把那老潘头给运走，怕啥来啥。那老潘头他就真没了。
3: 是大哥，我们把那店铺前前后后都找遍了，确实没人。
2: 我琢磨着啊，肯定就是那小个子把这老潘头给弄走的。
3: 他把他弄走干啥呀？
2: 他怕咱们给弄走，没尸体他讹得着咱钱吗？
3: 要讹昨天讹不好吗？还费这劲干啥呀？
2: 你说这你那脑子，昨天咱们都在，还有那贼心有那胆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昨天就不应该把他放了。
1: 各位兄弟，昨晚上你们忙了半宿，够累了，现在回屋睡吧，等睡足了再说。
2: 还睡啊？撩吧。
3: 你咋老想着撩呢？
1: 我让你睡啊你就睡，明白吗？
2: 你说这还真有点睁不开了。
4: 回屋了啊，
1: 老三
3: 啊，
1: 你也回屋睡
0: 吧。大哥，
4: 咱这一屁股坐炭棚上，火烧火燎的，您可真沉得住啊。
1: 烧都烧了，你就是起来也是一定疤，还不如就这么坐着，等攒泡大尿把火自灭了就好了。
0: 您这话是把事儿给看明白了。
1: 咱们刚来，老潘头就横尸店里，然后就让人碰上了，还劝咱们不要报官。咱们听了他的，没报官，可紧接着人就没了，这背后有手啊。
0: 您的意思是有人给咱们爷们下套？咱可是刚来大连，
4: 跟谁啊？这没冤没仇啊，
1: 所以咱不怕，把腰杆子挺直了，等着看戏吧。
4: 大哥，
2: 外边有人找你。
1: 谁呀？
2: 那小个子。
1: 请他进来吧。
2: 他说他不进来。说好了在这儿等，人呢？奇了怪了。
1: 走吧，咱回去。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

0: 来来来，
1: 哎呀，各位爷，你们都来了啊！
2: 你哪儿去了？
0: 尿急。
1: 各位爷，你们昨晚睡得好吗？
2: 这话啥意思？
1: 不瞒您说，昨天我回家后啊，一躺下就做噩梦，都吓死我了。那个老潘头啊，是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还跟我唠上嗑了。我是一晚上啊都没睡着啊，到现在我是头晕脑胀，难受死了。
2: 哎，你不是一宿都没睡着吗？那怎么做的噩梦啊？
1: 昏昏沉沉，半梦半醒呗。
2: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回家喝二两，闷一点就好。
1: 你说的轻松，我哪还敢睡觉啊？吓都吓死了。
2: 兄弟，我这还有事儿呢，有什么话直说吧。
1: 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们还听不懂？
2: 那咱们就回屋去，慢慢说。来，
1: 别！这事情啊，哪能回屋说呀？万一哪句话呛上了，我还要不要命？
2: 那你是想买点黄标烧着是吧？
1: 各位啊，你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精明人，是一点就透了。那我就直说了，你们的事情让我发现了，说明啊，你们跟我有缘。一句话，我不能假装看不见。要想让我看不见，除非给我买个眼罩罩上，否则警察局见。
3: 还用眼罩干啥呀？干脆我把他眼珠子挖出来就完了。
4: 拉吧，你老大不小的了，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完事儿户头也得固定。他为什么不敢进屋里说话？他就是怕咱们给他黑了。人家敢单枪匹马的来，打哪儿进打哪儿出，早就想得清清楚楚的了。
5: 搞不好背后还顶着一群人呢。
3: 一群人咋了？啊，咱还怕他们呀？
4: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儿。
6: 哎，要我说啊，要不咱们吐口血给他？
5: 这人的胃口有多大，咱还不清楚。怕是你把一腔子血都吐干净了，也喂不饱他。
6: 那你说咋办？那实在不行啊，还真的是兵法上说的，那36计左为胜。
5: 咱现在是块金元宝，早就被人给盯上了。你走哪儿去？
3: 不是，那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咋办？就等着那小个子报官去啊。
7: 大哥，您倒说句话，拿个主意啊！哎，反正您要说走，我棒棒子拿刀开路。
2: 屎喷子扣你脑袋上了。你躲你躲不开，好汉街的风硬，能硬得过关东的刀子风啊？敞开门迎客吧。

0: 您来了，
1: 这厂这门不漏风吗？
0: 恭候您呢。
2: 知道我要来啊，
0: 扯着命的事，等着您来做主呢。
2: 为啥不走啊？
0: 心里没鬼。
1: 没鬼？哎呀，那就是闹鬼了。哎，我记得你们是来开酒馆的吧？
0: 正是。
1: 酒馆还没等开呢，就闹出响动来了。有响动不怕，你别让我听见，听见了我就得管。谁让我套了这身皮呢？我是真不愿意管呐。
0: 官爷，您也知道，我们初来贵地，

0: 来了就碰上这祸事，惊得我们呀头皮发麻，眼睛发花，手脚都不知道放哪儿了。这一忙活呀，也忘了报官了。
1: 有人没忘啊，这不替你们报官了吗？
0: 报得好，那人真是我们的恩人呢，我们得感谢他呀。

0: 其实这个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要大起来啊，蒙尘破灭；要小起来呢，掉地下都找不着。这样啊，回头你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咋办啊？还有啊，如果你们想走啊，我不拦着，只是怕你们不能带着命走啊。
1: 他这话啥意思啊？那他那意思，屋里屋外都是他人呗。
2: 人家要敢放这话，那就是手拿把掐的事
1: 儿。我半夜我出去溜了，
2: 小贤那枪走火了，把你腚沟子给轰烂了。
3: 眼下老潘头被人偷走了，他们为啥偷他？为啥给咱爷们挖了这么大一个坑？这是重中之重的事儿。我搞清楚了，咱爷们儿今后在好汉街就扎不稳根。
2: 还扎啥根儿啊？我说的还是分头跑。
1: 你刚不还说人家盯着咱们呢，咋又跑的了？
2: 这时候还管他盯不盯啊，跑一个是一个吧，免得连官端了墙。
3: 老三，你说说。
4: 我想这事儿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悬呢。
5: 要不放弃，要不走，总得选条路。打算走，早走早利索。你沾牢着了，怕是想走都走不了。
3: 咱没做亏心事，咱用不着放弃。还有，人家放话了，咱可以走，但命带不走。我真就不信那个邪了，出水才看两脚泥。我瞪大了眼瞅着。
6: 爹，这是美沙姐亲手给你包的寿司，亲自给你调的这个芥末，可好吃了。
4: 杀鸡呢？
7: 他咋不杀猪？
6: 不是杀鸡，是美沙记，是名字，
7: 没杀鸡。没啥就没啥呗，还写在名字里干啥？
6: 不是您那个杀鸡是美沙鸡，算了，你先吃这寿司，这蘸酱可好吃呢。我给你，
4: 不是说你爹心硬，也不是说呢你爹心小。你说咱们这儿啥姑娘没有？你父亲弄过一个日本媳妇回来。不是你让我在好汉街上怎么待呀？我抬不起头来呀！
6: 爹，您先吃，然后以后我再给您解释啊。
4: 懂中国啊？
6: 他不懂。
4: 不懂你跟我挤过什么眼啊你啊？
6: 他是听不懂，但是您这语气，您这表情，他看得懂。
4: 看得懂啊？看得懂就好，我还怕他看不懂。
6: 对，其他的呢以后再说，你先吃寿司好吧。
4: 我吃啥吃啊？这有啥好吃的啊？蘸着芥末吃真新鲜，寿司我就让你给气死我。
8: あなた、お父様、お寿司お好きじゃないのかしら。
9: あ、初めてだから慣れないんだ。
8: それと私のこともよく思われていないみたい。
9: 実には気に入らない。
8: 明らかに怒ってたじゃない。
9: 彼は嬉しいだな。
8: 嬉しいって。

0: 喂，那老潘头是怎么死的？我们不清楚，一进门就给撞上了。您抬抬手，给我们条活路。老潘头后来又没了，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上有天下有地，谁说瞎话不得好死。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都忘不了。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是你们当家的让你来的吧？啥意思？
0: 谁来不一样？
1: 不，你说了半天还是那些话，你就没有新的了？
0: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儿。
1: 人命关天，你敢说没有多大点事儿啊？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到底是大还是小呢？啊，
2: 官爷，小，
1: 我这儿看大。
3: 走，
1: 怎么的？还想跟我比划比划啊？
3: 都让开！
2: 官爷，咱关上门说话。您要是嫌少的话，要不我再给。
3: 闭嘴！
4: 不，啥叫多，啥叫少啊？啊，这是多少的事吗？你们给我行贿，那就是心里有鬼。我不把鬼揪出来，我不失职吗？我怎么面临大连军的英雄好汉们？
3: 哼，关东山敞亮，大连军也不小，
4: 跟我来这套。
3: 走，
2: 官爷，事儿是我干的，我跟您走。
4: 你太瘦，不够分量。
3: 老孙，别管了。
5: 大哥，我对不住您。
3: 这不是兄弟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6: 大哥，
3: 都好好在家待着，

0: 知道这是啥了？
1: 大药丸子，
0: 大烟狗，吃了就死。爹，我可是您亲儿子，您不能说总惦记着这要毒死我吧？我吃，我想死，不是你也不能死啊！我娘死的早，我就您这么一个爹。你要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您跟我说，我帮您解。
2: 你帮我解啊，这话有底儿。
0: 我说话从来算数，这点随您。
2: 把那美沙鸡赶走，他走了，我就不死了。
0: 是我跟美沙鸡都结婚了，你哪能说赶走就赶走啊？
2: 那你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死。
0: 行啊，我是您亲儿子，我得听您的。但这个事儿啊，他急不得。你要太急了，万一美沙鸡想不开，再寻了短见。所以说，您得给我点时间。
2: 多长时间？
0: 尽快呗。
2: 行。
1: 我走了啊。哦，对了，爹，我还有点事儿，我跟你。
3: 你说。
0: 你把这大烟膏子给吃了。你嘴里什么呀？不是，你吐出来，吐出来！
3: 别，
0: 吐出来！吐！
4: 你干什么你啊？你这差点把我给噎死！
0: 不是，你这是吃出人命来的，你这是。
1: 不是，这不山楂丸吗？

0: 是山楂丸吗？
1: 啊，
2: 是山楂丸。你说他娘的啊，拿山楂丸来骗我，你看我饶不了他们。
3: 爹，您能不能别老吓唬我了？您饶了我吧。

0: 喂，我们这点家当都拿出来，等往后开了酒馆，赚了钱再上来。我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就这点家底儿吧，都拿出来了。家底儿都拿出来了，还咋开酒馆？哎呦，开酒馆的钱可不敢动，动了就伤筋动骨了，伤筋动骨就站不起来了。您说，站都站不起来了。 怎么笑呢您呢？还惦着站起来呢？啊，行，有股子韧劲儿。
1: 当家人不在，大事坐不了主，您多体谅。碰上明白人啊，就得干明白事儿啊！
0: 放人，放人。

0: 还没睡醒啊？啊？起来吧。你可以走了。就这么走了？
1: 留着我也当不了钱花。
0: 你在关东山吃不到螃蟹吧？嘿，吃螃蟹可有讲究了啊！先卸8个小腿儿，再卸2个大钳子，腿儿和钳子都卸干净之后，再先卸盖儿。知道蟹盖里有什么吗？白花花的蟹肉。哎呀，蟹肉算什么呀？蟹黄才是好东西。
1: 您都把我给说馋了。
2: 你警察呀？表面上说什么吃螃蟹，那言外之意就是，这事儿还没完呗。
3: 没完？没完？咋把大哥给放回来了？
1: 搞不出大油来，留着吃白食啊！
4: 大哥，我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
1: 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他们放我出来的，是想玩大的。
2: 那能玩多大的呀？
1: 可能会玩出血来，甚至玩出命来，都有个准备吧。
2: 咱们对这儿可是人生地不熟的，门打哪儿开咱都不知道。咱们能斗过他吗？那我说呢，就是，那么还是赶紧回关东山。
1: 我都说过了，走可以，怕是不能活着走出去。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呢，可以试试。
5: 大哥。怕了，
1: 要是能把身上这身官司弄干净了，我就是把命扔在这儿，不埋怨。可让我背着这身官司走，走到哪儿我都活不了。
2: 哎，这个走又不能走，留吧，就兴许闹出病来。你们这可咋整呢？
1: 螃蟹吃不饱，改喂肉吧。
6: 喂多少算个头啊？
1: 总有吃醋的时候。
7: 话说张飞、张翼德和这吕布大战6场回合，未分胜负，看得关云长是心急如焚，他只好提刀拍马。

0: 来到阵前是高声断喝：“呆，吕布娃娃休得逞狂！”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关云长挥起青龙偃月刀，他要力劈华山呐、啊！好家伙，吕布一看这不成啊，我得试试他的力气。想到此处，他双膀一较力，开！青龙偃月刀刚好劈在方天画戟的戟杆上，只见这吕布晃了三晃，哎呀，眼发花，头发胀，就觉得五脏六腑往上涌。您猜他涌？
1: 官爷，给您准备那雅间在二楼备着呢。
0: 哎，继续。
2: 刚才咱们说到，这吕布是五脏六腑往上涌，他到底涌什么呢？就是差一点，他把昨晚上吃的那只烧鸡给吐出来。
3: 好。嗯，你怎么不喝茶呀？
4: 我不喝。
3: 那看来我们是来错地儿了，应该去酒馆的是吧？
4: 等我的酒馆开张了，欢迎您来。
3: 还有钱开酒馆吗？
4: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想办法呗。
5: 行，这话赶紧。
4: 官爷，您要有什么事儿，您尽管直说，我听着就是。
5: 哎呀，这才几天呢，你这一身血可是放了不少出来，人都瘦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4: 您别客气，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
5: 该做的，心口如一，
4: 那是当然了。摊上了这么大的官司，您可是给我们留了条生路。
5: 可是你没给我留生路啊。
3: 没听明白。嗯，
4: 您能再讲得明白点吗？

0: 他跟您干什么？
1: 给他送去吧，别给我非把这老东西装进罐子里放火好好烤烤。
2: 哎呀，都是我给别人下套了，还头一回碰着给我下套的人呢，有意思，新鲜事儿啊，弄得我都舍不得逮你们了。
1: 官爷，那个人不是我们害的，
2: 上大刑前哪个不喊冤枉？
1: 我们跟他无冤无仇。
2: 那人说了吗？谁能证明啊？还有他的尸首在哪儿呢？啊？
1: 看来您是非要把这官司压在我们身上。
2: 不是我压呀，是那人趴在你们身上。
3: 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可你们不领情啊。
2: 不但不领情，哎，还给我下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收起你的东西。
3: 到我手里的猪蹄子，我不撒手谁也拿不走。想活着走出大连街，那是做梦。就算你累生双翅能飞回关东山，海捕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三五知己，无罪不归。等到泪也深，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0: 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

缘，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红色传承，藏蓝守护”静音开放活动；我的育人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易县大榆树堡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的育人初心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1: 上午9时30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地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示例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

0: 和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大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0: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2: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0: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在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全媒体记者报道。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义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义乌驴山西路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驴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

0: 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新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发奋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

0: 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10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10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3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5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倪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宝安派出所民警走进13中校园，开展以预防校园欺凌、守护青春安全、争做守法少年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活动。

0: 本次活动跳出空洞说教与枯燥法条讲解，立足公安一线办案视角，结合真实案例与办案经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兼具警示意义的法治公开课。活动中，民警直击校园欺凌痛点难点，从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清晰地阐释了校园欺凌的定义，逐一列举言语辱骂、肢体推搡、孤立排挤、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帮助学生识别校园里容易被忽视的欺凌行为，同时深刻剖析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学业发展与人格成长造成长久创伤，还会严重破坏班级秩序与校园风气。本次法治教育活动紧扣青少年成长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净化校园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岗位实习组织管理工作，规范学生实习流程，全方位保障实习安全与学生合法权益，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中餐烹饪、中西面点、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四个专业实习相关工作。前期，学校组织开展实习班主任提前工作部署培训，完成学生信息、实习资料的数据梳理核对，并逐一发放实习家长知情通知书，充分做实做细实习前夕各项筹备工作。本次由学校统筹安排实习的学生数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规划，自愿选择自主实习。参会企业与意向学生面对面沟通，现场面试洽谈，双向选择氛围热烈。参与招聘会的同学们热情不减，统筹实习生在现场与企业全部达成录用意向，供需对接成效良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不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0: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的。
0: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0: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1: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0: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0: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0: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2: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2: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0: 耳朵，哎，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敲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0: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父亲过来了。嗯，父亲，前天日本的传闻已经得到了证实了。

0: 他毛泽东从山沟里一步步地走出了阵势，把我赶到了这个孤岛上。国际舞台这盘棋上，我们曾经有这么多的盟友和邦交国家，现在也都倒向了他的阵营。尼克松去了，田中去了，看来你父亲我真的要成了孤家寡人了。
1: 父亲，不会的，事情还没发展成那样。再有，上次追明过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不管事态发展成什么样，日本也不会跟我们断绝外交关系。
0: 追明的话你还信啊？他在日本只不过是个小喽啰，田中才是举足轻重的人。如果他不向中共服软，毛泽东会见他。

0: 明天中日联合声明就要签署了，我们必须把一些悬而未定的问题落实下来。首先，你们将用什么词来代替天皇麻烦？
1: 総理，
2: 总理阁下，
1: この表現で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2: 你看这样表述行不行？
3: 日本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4: 要不要在战争前面加上侵略二字？
1: 李部長，これが私たちにできる最大限の譲歩です。
2: 所能做出最大限度让步的底线。
0: 我看这种表述可以，不是侵略战争怎么会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不是侵略战争，今天的日本政府又怎么能够痛感责任、深刻反省？第二个问题就是日台外交关系如何处理。
1: この点に関しましては首相の意見を伺った上で、日本が台湾との外交関係を終了するという声明をこれとは別に発表することにしました。
0: 这个声明什么时候会发表？请明确地说明具体的日期。
1: わかりました。その件は日中両国の信頼関係に関わる重要なことだとよく知っております。絶対にご信頼は裏切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この件は私自身が担当するので、どうかご信頼ください。
0: 中日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仰，这是最重要的。
5: 1972年，中日两国在隔绝了20多年之后，终于恢复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署。
6: 英姐，你看，从26届联大我们进入联合国以来，这才短短一年时间，和我们建交的国家已经有21个了。
7: 现在啊，应该是22个。
8: 就在刚才，牙买加跟我们签署了外交公报。
6: 那这么来说，全世界和我们建交的国家就有80多个了。
7: 总有一天啊，在这个地图上会布满了五星红旗，我们的朋友会遍布全世界。
6: 对了，你说尼克松他都已经连任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7: 尼克松是承诺会在他第二个任期之内解决中美建交的问题，现在他能够连任，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利好的消息了，但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啊，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吧。
9: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re-election, sir. You represent the aspiration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10: Thank you, Harry. We'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quite well, so I was considering whether I should give you a heavier task in my government.
9: Well, sir, you know that I like a challenge, especially if it's with the president that I respect the most.
10: Last year, I promised to normalize China-US relations during my second term. Unfortunately, I didn't expect Japan to go faster than us, complet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ir relation with China ahead of us.
9: Well, you know, sir, I have been thinking that even though we can't establish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right now, well, we could open up some institutions that allow fre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10: Yes, I've been considering this issue as well and asked Heldman to provide with a plan. So here's the report, and what do you think the solution is the more acceptable for the Chinese side?
9: Well, you know, sir,

0: I would say that the Chinese side would think that a representative office would be the most acceptable.
1: What makes you think so?
0: Well, when China and Japan had to establish norm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they set up the Liaocheongju and the Pagasaki representative offices respectfully. This keeps th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open.
1: The standard of representative office is too low, so do we have any other options?
0: What would you think about a liaison officer?
1: What do you mean by liaison office?
0: Well, a liaison office, it's unheard of in diplomatic history. Just think of the liaison officers to be senior diplomats, if you will.
1: Yeah, this is a creative idea.
2: 自从尼克松连任以后，他就传来消息，希望在改善中美关系的道路上能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3: 其实啊，球在他们那一边，不在我们这边。是的，美国刚刚在 巴黎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样，决心从印度支那撤军，这就消除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大障碍呀。那台湾呢？按照尼克松的设想啊，在他连任的前2年。 从台湾削减美国的驻军，后2年准备以日本的方式改善中美关系，使之完全正常化。尼克松还是没有田中角荣勇敢。在中美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 为了保持中美官方的接触不是温度降下来，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
2: 想搞一个外交机构，啊？<笑>昨天，美国政府给我们发来了通知，准备派美国资深的外交官戴维布鲁斯作为美国首任
3: 驻中国联络处的主任。啊，这个人在美国是干什么的？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啊，这个戴维布鲁斯曾任联邦德国、法国等国的大使，不久前又担任越南问题 巴黎谈判美方代表团的团长，在美国的外交官中，无论是资历和地位，都是最高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很信任他。<笑>
2: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么说，我们也得选一个高手。 到美国去做这个联络处主任，啊，文莱，你现在有人选了吗？我考虑黄镇同志去比较合适。他无论从资历、能力，还有影响力，与布鲁斯相比呀，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黄镇，我们的将军大使啊！
3: 哎，他现在不是在法国吗？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我把黄镇调回来。啊，我没有意见。那我就让外交部发调令。嗯。
2: 恩来，你的身体最近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2: 不对吧？
3: 有人已经向我告你的状了。
2: 告我什么状啊？

0: 的保健医生跟我说，说你的病情发展很快，必须减轻工作，增加休息啊。
1: 不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不过我也担心啊，万一突然倒下去了，那会给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损失啊。
0: 这些年你实在是太累了啊，有没有人能够分担一下你肩上的担子啊？
1: 我倒想到了一个人，不过可能阻力会大一些。
0: 谁呀？
1: 邓小平。
0: 啊，这件事咱们改日再谈。

0: 回国挺好的呀，咱们在国外漂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也60多岁的人了，咱们也应该叶落归根了。
1: 想得美呀、啊！你没看上面写着另有任用吗？
2: 你说会让我做什么呢？
0: 不管做什么，咱们啊都服从组织的安排，先回国再说啊。
1: 是。不过我们在离开法国之前应该去看一个人。
0: 谁呀？

0: 但是他这一生都没有去成，这应该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1: 夫人，我们在中国等您。
2: 夫人，我们在中国等着您。
3: 奴不撒当同皇室。
4: Merci. Veuillez transmettre mes salutations au président Mao Tse-tung et au premier ministre Chuan Yai.
0: 谢谢，请替我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达我的问候。
5: 夫人，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您的王后带到。
3: Veuillez transmettre certainement.
5: 总理，该吃药了。记得休息。
6: 总理，黄大使想进来看您，刚才您睡着了，我就没叫醒您。
7: 他回国了。
6: 是。
7: 他现在在哪儿？
6: 就在门口。
7: 我赶快请他进来。
6: 是。
7: 黄震同志啊，
8: 总理，
7: 你回来了
8: 啊！您别起来了，刚做完手术。
7: 没关系。
8: 来，慢点，慢点。哎，哎，我就是来看看你。
7: 黄震同志啊，你回来还顺利吗？
8: 一切都顺利，让总理惦记了。总理，您比我上次见到您的时候又瘦了，还老了。
7: 老是正常的，人哪有越活越年轻的啊？黄震，你的工作安排季部长跟你谈了吗？
8: 谈了。
7: 我看你的心气不高啊，有想法。
8: 总理，去美国联络处当主任，这副担子太重，我怕担不起来。
7: 是怕担不起来，还是不想担？
8: 总理，不瞒您说，自从我调到外交部，我就一直在外面飘着，在匈牙利待了4年，印尼7年，法国9年，我在外面漂泊的时间太久了。几个孩子对我和竹林都很陌生，我这个当父亲的，
7: 我知道。外交官的辛苦我能够理解，可是国难两全啊，中美联络处这个岗位太重要了，在中美建交前的敏感时期可都比大使馆还重要。对于这个岗位的人选，我和毛主席商量了几次，主席还是觉得你比较合适。
8: 主席定的。
7: 你在法国这些年不仅做大使，还主持了和意大利、智利、澳大利亚、西班牙、土耳其、比利时、黎巴嫩、扎伊尔，直到几内亚，10几个国家的建交谈判，还秘密接待了基辛格，为打开中美之间的通道做了很多的工作。
8: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7: 是不是，
8: 总理？您不用说了，您就是我。

不舍不得呀，在国家和小家这张天平上。

0: 多做点工作呀。
1: 爸，妈，哎，啊，快，小贝过来，哦，果果来了，
2: 我孙子来了，哎呀，来来来，
3: 慢慢慢慢，
1: 他都做好了，
4: 果果啊，哎，
1: 外公外婆呀，在巴黎给你买的巧克力，拿着，
2: 快拿着吧。
1: 谢谢了，不客气。这孩子怎么这么内向？
5: 他可不内向，平时疯得很。这是跟你们不熟，从他出生到现在，跟你们见过几次面啊？来，过来，下来，太重了啊！
1: 哎，小虎，
6: 你们可回来了呀！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是再不回来，我可就记不清你们的模样了。
1: 哎，这是你儿媳妇，妍妍。对吧？哎呀，真漂亮啊！快招呼大家吃饭。来来来，妍妍，你来，你来。
2: 来来来来，小虎，坐坐坐坐坐坐啊！
1: 来，包先放这儿。我呀，在法国啊，给你买了一件风衣，你试试，把这个脱下来。哎，来，试试看。好看，怎么样？喜欢吗？嗯，
7: 巴黎是世界时尚之都，这衣服就是好看，
1: 喜欢就行。走，出去给他们看看。嗯，哎，怎么样？看我给妍妍买的巴黎的大衣，怎么样？
2: 好看，
3: 妈的眼光真好。
1: 主要我们妍妍漂亮，是不是啊？
2: 谢谢妈。
1: 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2: 快坐，
1: 快坐，快坐。
2: 哎，
1: 都没有。
2: 哎，哎，庆庆呢？庆庆什么时候回来呀？哦，
5: 那个庆庆今天值班，说要晚一些，叫咱不用等他了，直接开饭吧。啊，哦，
1: 好。哎，老黄，啊，说两句。哎，
8: 还是你说吧。
1: 好，那就我说两句。这些年啊，我和你爸，我们俩人在国外，参加了很多次各种的晚宴。但是啊，我们很渴望能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吃上一顿家常饭。今天虽然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在妈妈心里比节日还重要。
2: 妈，你这次跟我爸回来反正也不容易，咱们立个规矩，以后啊每周必须聚一次，怎么样？
9: 好，
10: 好啊，好啊，我也同意。大哥，爸爸妈妈，你们终于回来了，我都不知道，我可想你们了。哎呀，这么多好吃的，我就知道你们一回来，绝对就有好吃的。
1: 快去吃饭吧。哎，
2: 来来来，坐那儿。来来来，咱爸把酒都倒上，能喝酒的喝酒，不能喝酒的喝汽水，咱们全家碰一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您这次回来要去外交部当副部长了啊？我一朋友想去外交部修复，您能不能给说说话？
8: 走后门的事别找我。
1: 哎，妈啊，那个您外孙女呢，今年就要上幼儿园了，咱们去外交部幼儿园没问题吧？啊，咱们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啊。

0: 爸妈，上个月我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带回来看看，你们帮我参谋一下。
1: 大家吃饭吧！啊，来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2: 吃饭吃饭
3: 啊！
2: 吃饭，
1: 妈，
3: 你们是不是要走啊？
1: 你爸刚刚接到命令，要去美国当驻美联络处主任，我也跟他一块儿去，周六就出发。
4: 这次要去多久啊？
5: 说不准。丽丽，孩子们，今天爸爸妈妈敬你们一杯。这么多年了，我和你妈妈一直在国外，对你们关心太少。无论是你们读书、工作、结婚、生育，甚至于生病住院，爸爸妈妈都不在你们身边。爸爸妈妈，对不住你们。
1: 来，爸爸妈妈敬你们一杯，啊！喂，对，哦，好的，好的，我马上转告他。部里来的电话，说是让你去中南海。

0: 家别愣着了，大家吃啊，快吃快吃，你看看这一桌子菜，不吃都浪费了。
1: 主席，总理，
2: 欢迎啊，我们的苏武回来了啊。苏武出使匈奴，在外面待了多长时间呢？
3: 19年啊。
2: 黄震，你在外面待了多少年呢？
1: 主席啊，从匈牙利到印尼，再加上法国三个国家，一共是21年。
2: 你比苏武待的时间还长呢。这次啊，又要让你出去了，而且呢，是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万里之遥啊。哎，你说我毛泽东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不够朋友啊。
1: 主席，您放心，我是共产党员，应该为国效力啊。
2: 为国效力，四海为家，高风亮节。外交官这个职业听起来很风光，但是干起来很辛苦。外事无小事，责任重大呀！来，坐吧。黄震，你这次从法国调到美国，从大使改为联络处主任，这官儿是升了还是降了？
1: 不管是升是降，都是为国家做事，我都会努力干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1: 解冰冒烟老风险金钱，
0: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3: 可以再选择一次。
4: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4: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这次从法国调到美国，从大使改为联络处主任，这官儿是升了还是降了？不管是升是降，都是为国家做事，我都会努力干好。
1: 我看是升了，联络处那比大使馆还大使馆呢啊！黄镇是正部级。
0: 10年前你就是外交部副部长，现在是正部级，理应如此嘛。美方的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是著名的外交家，比部长的声望还要高啊！派你去美国坐镇，是总理点的将，我拍板的。
2: 谢谢主席和总理对我的信任。
0: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啊。现在贾某人的大使馆还在，你到美国工作要学学阿庆嫂，不卑不亢，不必搞得轰轰烈烈，也不要去登广告。
2: 什么广告？
0: 赫鲁晓夫访美的时候是登过广告，小蒋访美的时候也登过广告。 我听他们说，你是刘海粟的学生，名师出高徒啊！现在还画画吗？
2: 现在画的很少了。
0: 哎，要坚持画，丢了太可惜了。哎，你画的那个长征画集我看了，很好啊，把很多长征的场面都记录下来了。
2: 还是主席在长征路上诗写的好，那么多的诗啊，每一首诗都是气势磅礴，激情满怀啊。我前些年填过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
0: 你们想不想听一听啊？好啊，那我就给你们背一遍。 也算是给黄镇同志送个行啊！啊，《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90000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

0: 坚成果。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到藤间雀。嘿嘿，怎么得了啊？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军去何方？去而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繁复。
1: 好，
2: 太好了，主席，您这首诗写的既大气又风趣幽默。
0: 这首诗啊，是那年写给赫鲁晓夫的，可惜啊，他没看到就下台喽。
1: 我们做外交官的，就要像主席诗里写的那样，要做展翅九万里的鲲鹏。
3: 达里，尼克松刚刚来电话，他很关心你的身体，问要不要派美国的医学专家来给你医治。
4: 谢谢他，我不需要他关心我的身体。
3: 你还在为他去北京的事情耿耿于怀呀？
4: 他要是突发奇想，去北京看看毛统治下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去溜一圈也就罢了。可他现在是变本加厉，一再对我们施压。
3: 你又听到了什么？
4: 他要在北京设立个什么联络处，并且也同意毛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同等级别的联络处。
3: 联络处不就一个联络处吗？值得你动这么大的肝火
4: 啊？来，夫人，你坐下，我和你说。你知道，他们派去北京的那是布鲁斯，而中共派去美国的是黄震，这两个人都是外交战线上身经百战的大佬。这所谓的联络处，那不就是不叫大使馆的大使馆吗？
3: 那建宏要面临挑战了。
4: 何止是挑战，在我看来，那就是将要被取而代之的灭顶之灾。
3: 达里，不要那么激动嘛。
4: 我不是激动，我真的是很焦虑。你知道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吗？我们不仅是盟国，我们更需要美国来对抗大陆，这是一张王牌。
3: 达里，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合不合适。
4: 你说。
3: 既然两军对垒，那就兵来将挡，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把它挡回去，那我们可以增加自己的力量。
4: 怎么增加自己的力量？
3: 你可以电告建宏，让他坚守阵地，对黄震寸土不让，毕竟我们在名义上还是正规军。另外，让他在美国以及其他的城市设领事馆，中共总不能让他的联络处在美国四处开花吧。
4: 夫人，这个主意好。

0: 哟，老黄，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0: 你说你来就来吧，你拿什么酒啊你？
1: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总理送给我的。哦，我要不是有事相求啊，我还真不舍得送给你。
0: 你呀、我刚刚拿的化妆品，好东西一起分享吧。
2: 好啊，
0: 里边请，里边请。
3: 哎呀，好酒
0: 啊，这酒真不错。哎，说吧，什么事儿？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啊。
1: 我这不是马上要去美国走马上任了吗？这个中美关系问题啊，是道难题。我怕万一哪句话说错了，给国家造成损失。

0: 你在巴黎为中美两国开辟秘密小道，这基辛格都见了好几回了，这事儿还用得着问我呀？
1: 那不一样。我在巴黎做的那些工作，包括和基辛格见面，那都是中美关系的皮毛。真正的核心，那是中美谈判，而你是谈判的当事人呢。
0: 哎呦，你这么一说呀，哎呦，一下勾起我那些痛苦的记忆了。那个礼拜，简直是魔鬼过的日子。
2: 啊，对了，你和基辛格谈判焦点是什么？
0: 台湾问题，他们想模糊概念，留下活口，但是总理指示，其他问题都可以让步，唯独在台湾问题上，必须把美国可以选择的路都给堵死。
1: 这么说，中美联络处的建立是斗争的结果。
0: 我觉得你此行没那么轻松啊。你面对的不仅是可能引起直接冲突的台湾驻美大使馆，还有那个不阴不阳的美国政府，还有这国会山上的那些亲台派啊。
1: 主席接见我的时候，让我当花轿子，要不卑不亢。
0: 好，老黄。我觉得你这次到美国唱的这出智斗，一定会比阿青草唱得更精彩。好，哎呀，真是好酒！来来来，吃点花生米。
3: 好好好。
4: 联络处的房子现在还没有确定，我们暂时住在五月花旅馆。
5: 这个旅馆可靠吗？
4: 可靠。旅馆的条件不错，位置也适中，在华盛顿，很有名气。美国政府为了安全，还在旅馆的周边专门派了特工。
5: 住旅馆不是长久之计，联络处的选址还是要抓紧时间。
4: 已经选了几个地址，你来了，正好定一下。另外，基辛格的助手洛德给我来过电话，基辛格希望下午能与你见面。
5: 好啊，那现在已经12点了，这样，咱们把行李放回旅馆，就直接过去。
4: 那，你不倒倒时差了？
5: 还倒什么时差呀？人家都这么着急。咱们还是要尽快过去。
4: 好。
6: Doctor, Mr. Huang is here.
7: 博士先生。
8: Director Huang. Who would imagine that we would be meeting here like this?
2: 博士先生，这次可是到了你的地盘，你不用再化妆，也不需要再躲躲藏藏了。
8: Well, please, come take a seat. Ambassador Huang,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really don't miss those days of our secretive work together in Paris.
2: 我也很欣慰，我们为打开中美两国的大门而做出的努力。
8: Now, Director Huang, you've come such a long way here to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re's anything that I can do to help you, please, if it's within my power to do so, I want to help.
2: 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这是我想要拜会贵国政要的名单，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8: Ambassador Huang, now that yo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can see whomever you want and go wherever you want.
9: Well, except for the nuclear weapon testing site, of course.
10: 核武器试验场除外。
2: 核武器那玩意儿有放射性，您就是让我去，我也不会去的。
8: Now, Ambassador Huang, there is one.

0: 吃药。
1: 吃药。我现在不想吃。
0: 大林，身体要紧，别自寻烦恼。
1: 黄振到了美国，他又不是什么正式的外交使节，可去美国不到24个小时，尼克松就去会见了他。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尼克松还想再讨中共的好。
0: 金国来了。
1: 啊，金国，美国方面又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2: 我就是为了这事儿过来的。
1: 来。
0: 好，你们聊，别忘了让你父亲吃药。
2: 好。
1: 坐下和我说。
2: 父亲，沈大使刚刚来电了。这个黄振到了美国以后，尼克松很快就接见了他。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各大报纸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现在他们都在大力宣传这事儿。
1: 这个尼克松是一石二鸟，既是做给我们看的，更是做给苏联看的。他是要对苏联当局打毛泽东这张牌。
2: 是。父亲，黄振这个人外交能力是很强的，我现在担心的是他到了美国以后会不会像在法国一样慢慢的把属于我们的东西蚕食掉呢？
1: 这是早晚的事，即便如此，天塌不下来，但该做的工作我们还得要去做。你可以让沈建宏去问问基辛格，他这样对待黄振，那么把我们台湾和美国有正常邦交的中华民国置于何地？
2: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用。
1: 有用没用都要去做。金国，人在困境的时候明知道不可为

0: 我是韩云天。哦，幸会幸会。好了，大家坐，请坐，请坐。哎呀，也算辛苦啊。陈大使，先介绍一下这边的情况吧。
1: 大家都知道了，很快，中共就要到了他的国庆节，那么他的联络处肯定会有动作。 所以，咱们要先下手为强。所以，我想先以明亮会馆的名义，向美国政府申请示威游行，闹出点动静来，啊？另外，双管齐下，找到适当的时机，把黄震。同志们。
2: 这可是我们在美国过的第一个国庆节，不能够无声无息。我们要举办一个国庆节招待会，把美国上层官员和华侨朋友们都请过来，好好热闹热闹。
3: 对，是应该好好热闹一下。
1: 另外，我们还应当在楼顶上插上我们的五星红旗。
3: 这是旅馆啊。
1: 他们能让我们挂五星红旗吗？<笑>我觉得老韩的提议对，这个五星红旗一定要挂。我相信他们不会不同意的。另外，咱们要把旅馆好好布置一下，张灯结彩，要让华盛顿人民都知道我们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
4: 黄主任，请柬准备好了。
1: 您看行不行？那我们就分一下工。老韩呢？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夫妇，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夫妇，副总统阿格努夫妇，他们的请柬我亲自去送。好，你先找一找啊。基辛格博士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我去请。
4: 主任，斯诺的前妻海伦女士，
5: 你争取把她请过来。好。
4: 那咱们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5: 好。
4: 把这个请柬给大伙分一下。
5: 赵副长到。副长，副长，副长。

0: 兄弟们，
1: 有。
0: 现在有这么一件事儿，中共妄图插足美国华盛顿，他们的插足势必对我们台湾的合法权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怎么办？好，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到了该用你们的时候了。我已经用明恋会馆的名义向美国政府递交了示威游行的申请，很快就能下来。到那时候，你们要用你们的血性和功夫，给那些妄图插足美国的中共分子一点颜色看看，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让兄弟们看看，收了。凡是参加游行的，每人$1,000，人越多越好。

0: 黄主任，您回来了。哎，这边有两个老孩子在等，他们等了很久了，说找我什么事儿了吗？
1: 他们说一定要有您面子，看样子挺神秘的。黄主任，啊哈，你好，
0: 你好，我是黄振，啊，你好，
1: 你好，
0: 二位请坐。哎，您请，啊，不好意思。
1: 让二位久等了，黄主任，今天贸然前来打扰，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们呢。<笑>那二位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咱们这儿10月1日是不是有什么庆祝活动？
2: 对，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4周年，我们当然要庆祝。
0: 啊，是这样。可是我们刚刚接到。
2: 明亮会馆的电话，让我们10月1号到你们门口示威游行。
0: 示威游行？嗯，
1: 为什么？
0: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怕你们吃亏，所以先来给你们报个信儿。我觉得吧，不管是大陆也好，还是台湾也罢，都是华夏子孙，在国外讨生活都不容易，应该是齐心协力。
2: 不应该自己人跟自己人内斗啊！<笑>
1: 是啊，哎，刚才你们说的那个明亮会馆是个什么组织？有多少人？哦，这个组织成立几十年了，
2: 我们都是老一批会员。对，过去我们的宗旨是习武交友，强我中华，有1000把个会员吧。每逢过节。
0: 大家伙就一块聚一聚，也举行过几次比武擂台赛。可是近几年，这个组织有点变味儿了。
1: 变味儿？嗯，变什么味儿了？
0: 现在这个会长啊，是从台湾来的，他自身呢也没什么功夫，这些年就热衷于黑道生意，整点示威游行啊，打打杀杀的这些事。
1: 从中渔利。哦，那好，谢谢二位提供的情况，这件事情我们会妥善处理的。嗯，
2: 那好，我们就告辞了。
1: 好，谢谢，再见。两位爱国华侨所提供的情况，有可能是真的。他们不希望看到两岸的中国人相互争斗。老韩，这件事情。

0: 不奈咋回答，游行队伍跑到中共联络处了吗？别提了，游行队伍还没到联络处就被警察给截住了。
1: 什么？
0: 他们驱散了游行队伍，还抓了好几个人。你们现在已经白化，
2: 美国人是肝当中症的走狗啊！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这还没到三十年呢。
0: 还有一个情况，你们两个都要知道。
2: 中共在五月花旅馆公然升起了五星红旗，我要抗议！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行为！我要当面质问刘松，他眼睛里还有没有中华民国？还有没有中华民国驻华盛顿这个大使馆？

0: 这样做可是跟布鲁斯先生学来的。好了，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情绪了。茅台酒已经给您备好了。Very good.
1: Cheers.
0: Please.
2: 你回来了。
3: 来了。

0: 我就是这次中华民国派往美国的最后一任大使，我愧对蒋公的重托呀。
1: 建宏啊，你也别太自责了，好多事情啊，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你也已经尽力了呀。
0: 比起这个基辛格呀，他这次到大陆，我看说不定要把国府多少更机密的东西全出卖给中共了。
1: 好了，别想太多了，让他出卖呗。等没有什么可出卖的时候，自然就不出卖了。
0: 是啊，夫人，这块地方恐怕咱们待不下去了。进。
2: 申大使，台湾即便。
1: 建宏，电报说什么？
0: 好消息呀！现在国父跟中共在美国之间的争斗究竟鹿死谁手，还说不一定呢。不要多多的观察水门事件。
1: 什么水门事件？
0: 尼克松的事情。哎，倪妮，赶快把最近报纸全部找过来。
2: 是。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红色传承藏蓝守护”静音开放活动；我的育人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易县大榆树堡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的育人初心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1: 上午9时30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地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

0: 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大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0: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2: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0: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在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联心桥。全媒体记者报道。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义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伊吾闾山西麓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闾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

0: 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青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发奋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

我叫刘佳华，来自劳保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10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10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3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5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倪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宝安派出所民警走进13中校园，开展以预防校园欺凌、守护青春安全、争做守法少年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活动。本次活动跳出空洞说教与枯燥法条讲解，立足公安一线办案视角，结合真实案例与办案经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兼具警示意义的法治公开课。

0: 活动中，民警直击校园欺凌痛点难点，从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清晰地阐释了校园欺凌的定义，逐一列举言语辱骂、肢体推搡、孤立排挤、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帮助学生识别校园里容易被忽视的欺凌行为，同时深刻剖析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学业发展与人格成长造成长久创伤，还会严重破坏班级秩序与校园风气。本次法治教育活动紧扣青少年成长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净化校园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岗位实习组织管理工作，规范学生实习流程，全方位保障实习安全与学生合法权益，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中餐烹饪、中西面点、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四个专业实习相关工作。前期，学校组织开展实习班主任提前工作部署培训，完成学生信息、实习资料的数据梳理核对，并逐一发放实习家长知情通知书，充分做实做细实习前夕各项筹备工作。本次由学校统筹安排实习的学生数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规划，自愿选择自主实习。参会企业与意向学生面对面沟通，现场面试洽谈，双向选择氛围热烈，参与招聘会的同学们热情不减，统筹实习生在现场与企业全部达成录用意向，供需对接成效良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

0: 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国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流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文体旅亮点纷呈结硕果，品牌聚力启新城。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